0: 如果说巨星传奇集团有限公司展现了数字经济时代软实力的爆发力，那么沪市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故事呢，则是一部台资企业在昆山生根成长繁茂的完整编年史。沪市电子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明贵带着记者们边走边看，从老厂到如今的沪市电子产业园，如数家珍。他指着园区规划图的两座变电站介绍说，
1: 1992年呢就到昆山来了，当时呢应该说是第一家台资的上市的电子公司过来的，在2010年呢在 A 股挂牌上市。那刚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只拿了这么一块地，小小的哈，总共是大概320亩地。我们现在呢是有一个叫做沪市电子产业园，主要都是做高端线路板的，主要是跟 AI 这些服务器那个交换机这边做这个板子的跟这个配套的，总共呢是大概有720亩的地。那720亩的地呢，目前来讲基础设施呢都已经落实了，这里边呢有两座呢11万的变电站，最高的供电呢可以到12万千伏安，所以说用电绝对不会有问题不会像在台湾有什么缺电的这个现象那水的话也是一样那所以这里的基础设施可以说是非常好，而且呢这个地方政府的服务呢也非常好昆山呢现在基本上来讲工业用地呢很稀缺，它能够在这个旁边呢，我们这个旁边相邻的地方呢给我们，那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支持目前来讲呢，我们这一块地的这个产值大概一年大概200亿左右，然后全部扩满了以后呢，希望能够达到一年产值有400亿。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这份持续加码的投资来源于骨子里的信任。多年来，昆山不断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建设，成果显著。李明贵的一番话道出了许多台商的心声。
1: 营商环境是，我是觉得越来越好吧，尤其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像我们刚时离开台湾的时候，那个缺水、缺电、缺工这种情况，这边是完全没有。缺资金，原来刚开始说是缺资金，后来呢，我们真的突破了万难，股票上市以后，资金也不缺了。包括我们现在去泰国投资2.8亿，通通从这里汇过去了。但是到泰国，说真的，泰国的环境跟这里没办法比。不管是那个政府的行政效率啦、基础设施啦、员工的学习精神啦，都跟这里没办法比。我们呢，已经都网络上都有披露的，我们大概一年半内嘛，宣布在昆山投资200个亿嘛，200个亿包括呢这个我们另外一个子公司，那个他也要，他也扩厂，他也扩建。目前200个亿主要是投在这里了，因为我们生在这个地方，而且呢，充分的利用这里的这个这个资源生产这个资源对我们这个线路板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握的一个土壤，而且呢，本地的这个服务态度服务态度很好，他们很支持我们这些 优质的台商嘛，在这里发展。那同时我们也当然也上市公司嘛，必须要遵章守纪嘛，啊，必须要合法经营嘛，啊，然后我发觉这个合法经营的话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好事啦，啊，员工的向心力强，然后呢这个整个政府的配合非常非常好，非常到位。
0: 当我们媒体团随着李明贵一起探访厂区的时候，有记者问到是否会担心 AI 泡沫，李明贵笑着说泡沫不泡沫他不知道，但他很有信心的一点在于至少到明年年底的订单早已爆单，对中国 AI 发展的前途他们充满了信心。
1: 头部客户几个什么谷歌 Meta 这些啊，你只要算得叫得出来名字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不好说直接哈说，只你现在看的美国的 AI 里面大的这些都是我们的那个客户，啊，而且我们蛮平均的，每一家客户呢不会超过我们25%的产能，好，反正现在订单来讲都塞到爆啊，塞到爆，还在有一些没办法接了，产能不够嘛。这个厂呢现在呢正在安装设备，马上做设备调试，大概3季度最晚4季度能投入。这个厂有12万平方米左右啊，这个厂，然后另外这边的话呢也都陆陆续续投入了。这个厂现在在土建，正在打桩土建，这个厂是明年才能拿到地，然后明年才盖，目前规划是可以，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啊，像物理 AI 啊，这个机器人啊，还有那个自动驾驶大爆发怎么样，我就不好说了啊。照目前的预期，这个订单这个周期呢可能没有那么快结束。我们现在来讲啊，简单来讲，我们现在做的美国的 AI 是最多的啊，大概我们外销吧，我们整个集团外销大概占到85%。我们跟其他的 PCB 企业优势的话，就是说纯粹我们产品 AI 这一块来讲，我们起步最早，我们大概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那个时候就开始切入背板了，啊，那个时候电信啊还有交换机那种背板，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切入了。然后呢跟那个大的这一家很大的公司，这一家呢我们也有10几年的合作的经验，只不过是说2022年、2023年那个时候啊，我们扩建啊主要放到泰国去，然后这里啊这扩建呢这个慢了，没办法满足它的这个产能不足，只是有信心说，因为我们来讲我们扩的重点也在新产品新技术上面。中国 AI 来讲，只要是我们固定的而且长期合作的客户优先，即使说他们的产品跟国外的哈，比较起来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优先给他们产能，因为这个一定要照顾的，因为中国 AI 将来上来也是非常可观的，内销肯定比例会拉高，总金额吧，可能整个我们因为整个饼啊，整个船啊越来越大嘛，啊，我们现在才200亿的产值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好了之后可以到400多亿，如果再加上我们其他的子公司的话，600-700亿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不是在今年明年啊，可能要中长期，对，到明年年底2028年大概都已经是爆满的，因为你不但有新的产品嘛，而且我们这个扩建，因为我们技术本来就是在国内都领先的嘛，啊，所以呢，我们一向来讲客户都会把难的新的东西呢交给我们。啊，然后按照推算的话呢，像这种新的东西迭代换新的产品，啊，到2028年基本没问题。
6: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3: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6: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3: 海纳百川，水运流芳，
6: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0: 在昆山的一天，两岸媒体记者们先后探访了 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展示馆、昆山市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昆山聚会广场等处。从试验区展示馆的制度创新到巨星传奇的 IP 流量，从巨深智能创新中心的未来工厂到沪氏电子的制造生根，再到汇聚广场的文化共鸣，昆山的这一天浓缩了苏台产业融合和情感连结的多重维度。当前江苏正深化1650产业体系建设，全面推进质改数转网联，广大在苏台企积极参与共享机遇。截止今年四月底，全省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3.3万个，实际到账台资近940亿美元。台商就是苏商，台企就是苏企。在昆山，这句话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座城市与一群创业者共同书写的历史。当新质生产力的春风吹拂江南，昆山这座连续多年居全国百强县榜首的城市，正以制度创新为帆，以产业升级为桨，以文化认同为锚，载着两岸共同的梦想，驶向更深更远的融合蓝海。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在今年五月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上，联合国人类住居规划署联合发起的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案例征集结果揭晓，全球十家案例中，中国独占五席。一座城如何真正属于它的居民？中国给出了答案。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走进这些写入联合国范本的中国城市空间。今天的第一站，让我们沿着北京亮马河而行。
2: 傍晚六点，北京亮马河边，杨大爷涮肉开始上课。
3: 这个是今年特意为亮马调景观搭建了几个小包间，主要是以观景的为目的，尤其是晚上。
2: 窗外散步的人三三两两经过，店长张岩在二楼新设的联合包间里招呼老客。然而2014年这家店刚开业时，联合二字却是个减分项，河道淤塞，气味难闻，整条河岸的商户几乎都背对着水，假装它不存在。张岩：
3: 在整治之前，我们的窗帘是必须要合上的，因为外边的环境确实是不是很可观。自从整治之后呢，我们的窗帘是绝对是不可以关上的，尤其是晚上，亮马河灯光一亮起，这种氛围马上就起来了。基本上你晚上到七八点钟的时候，两边的人都是满的，遛弯啊，或者是情侣啊，特别多。
2: 今年四月，张岩把二楼改出三个联合包间，落地窗外就是流光水影。从背河到雍河，涮肉馆转身迎向河面，亮马河也转过身来迎向两岸的人。亮马河的名字起源于明朝永乐年间，沿河一带曾是皇家御马院，马匹常在此清洗晾晒。1998年以前，河道功能主要是行洪灌溉。1999年开始，朝阳区城市化加快，亮马河的治污和环境提升也在进行，但治理单一，水是水，岸是岸。真正的改变始于2019年，朝阳区水务局建设管理科科长马海涛记得，动工之前光方案就磨了将近两年，卡点在河道两岸几十家产权单位，几十年来各自筑墙围院，河是公共的，岸却被切成了各自的段落，想打通得一家一家坐下来谈。
4: 在前期规划之初呢，是本着开放共享和集思共益的一种方式，我们广泛了征集沿线的一些社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以及社会人群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用了将近两年时间作为前期的整个一个方案的研究和论证。那么真正的实施是在2019年正式启动，在2020年正式实现了亮马河的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
2: 打通空间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怎么让人待得住。马海涛说，设计上就一个原则，跟着人的感受走。
4: 亮马河处处的细节体现的人文关怀，譬如13度的向朝扶手以及咱们45公分高的座椅等等，这些都是以人的舒适度作为第一遵循的一个原则。这些一点一滴的设计都体现了咱们在城市更新建设过程中所孕育的下绣花功夫建设。
2: 13度，人手扶栏杆最放松的角度，45厘米，人坐下膝盖自然弯曲的高度。走在河边，你未必留意这些尺寸，却处处感到妥帖。真正的大动作在2023年，燕莎桥下施工队从40多条管线的夹缝中挤出一条廊道，18公里滨河绿道就此贯通。马海涛回忆：
4: 我们需要在40多条这种管线夹层之中找到它的空间，实施起来的困难也是成几何倍的。在建设的每一个廊道、每一个桥下的连通，实际上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这种畅游滨水空间，让人更加舒服的与自然融合，同时也希望能够把水真正的还给城市，还给市民。
2: 如今亮马河水质稳定在3类以上，沉水植物在水下扎了根，沿岸的商业逻辑随之反转。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商场燕莎拆墙做滨水外摆， 濒临朝阳公园的蓝色港湾将餐饮铺面全部朝向河道，三里屯的客流顺着绿道一路慢行而来。亮马河的更新实践不是单纯的治水工程，而是涵盖生态、商业、民生的全方位城市提升。制度上谁受益谁出资的模式让商业反哺生态，形成可持续运维闭环。空间上，滨水岸线不仅能观赏，还能钓鱼、划桨板、喝咖啡，不搞大拆大建，只在既有城市肌理中唤醒淤塞的河道、割裂的岸线，让每一米水岸产生新的价值。这套融合系统思维、渐进改善、多元平衡的更新方式，正是打动国际评审的关键。截至目前，亮马河已斩获国内外30多项重要奖项。马海涛说，
4: 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大家能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水与岸共同融合、多元包容的这种空间场所，让人能够舒适地体验城市更新所带来这种舒适宜人的感受。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以河道复兴来带动城市整体这种片区化和组团化的更新发展。
2: 河水清澈映出新一代守护者的身影。2017年，朝阳区发起了朝阳小河长志愿服务项目，截至目前累计有6600多名志愿者参与，巡河里程超过15万公里。而在亮马河畔，这支守护队伍有了更国际化的模样。
5: 我来自土耳其，现在我和姐姐有更厉害的身份，是北京朝阳区国际小河长。
2: 来自土耳其的马美淑和马韩婷姐妹就住在亮马河旁的麦子店街道，他们的父亲是外交官，一家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3年。让姐妹俩引以为傲的国际小河长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5年夏天，汇聚了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多国中小学生。姐姐马美淑说，从燕莎码头走到亮马港湾这条3公里的巡河路线，他们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
6: The tourists when they came here,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exactly, and sometimes
7: 我们教游客怎么保护河道，给他们垃圾袋装垃圾。很多人第一次来亮马河不清楚为什么要保护、怎么保护，我们就解释给他听。等我们说完我是小河长，他们就信任我们了。
6: We tell them that we're river guidance and they trust us.
2: 把最好的滨水空间还给市民，市民便把自己的时间、情感和日常存进河岸。他们中有住了10几年的老街坊，有放学后追着水鸭嬉戏的孩童，也有周末来划桨板的上班族。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和这条河重新连在了一起。
8: 我现在遛弯呢，平时也能看到一些游客在这边游船上观光嘛，感觉还挺不错的。
9: 环境挺干净，我能钓上鱼来我就挺开心。
10: 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住在这边。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餐饮、
13: 娱乐、
12: 招聘、
13: 交友、
12: 买房、
13: 投资、
12: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会彻底改变你对怀旧的看法。这项研究用两个大型实验，1600多名参与者得出了一个相当有分量的结论。怀旧不只是让你短暂地感到温暖，它还在实实在在地让你觉得自己这一生过得挺丰富的。而丰富恰恰是心理学家最近才开始认真对待的美好人生的三种样子。今天这项研究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发现以及它对我们每个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生算过得好呢？一说到过得好，我们脑子里通常会蹦出两个词，一个是幸福，就比如说开心啊，满足，轻松，没什么烦心事，日子过得也舒坦顺畅，你有稳定的收入，和睦的关系，健康的身体，压力不大，情绪也不错，这是最直觉也是最容易理解的幸福。另一个呢，就是意义，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有方向的，说得通的，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觉得自己对某些人某些事很重要，哪怕过程辛苦，但你认定它值得。一个照顾病人的护士，一个熬夜带娃的父母，一个投身公益的志愿者，未必时时刻刻幸福，但他们的人生的确充满了意义。这两种好，心理学家已经研究了几十年，几乎成为了美好人生的标准答案。有意思的是，他们其实来源于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框架，一个把好生活基本二分为快乐和意义的框架。但近几年心理学者们提出了第三种好，很多人可能是头一回听说，叫心理丰富度。它指的是一个人的人生里有没有丰富多样，情绪复杂，强烈，有趣，并且能改变你看世界角度的经历。心理丰富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好呢？打几个比方你就能立刻明白。一次说走就走，状况百出，语言不通却收获满满的旅行，一本让你合上书之后久久无法平静，甚至改变了你人生方向的书，又或者说一段刻骨铭心却最终无疾而终的感情。这些经历未必会让你感到幸福，恰恰相反，他们常常伴随着疲惫、混乱、眼泪，甚至痛苦。他们也未必宏大到有什么崇高的意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让你的人生厚了起来。多年以后回望，你会由衷地说一句，我这辈子可真是经历过一些东西。研究者们发现，心理丰富度这种好和前两种是可以分开的、独立的，它更多的和开放性这种爱尝试新鲜事物的性格相关，也和更复杂更多元的思维方式相关。能触发这种丰富感的往往是那些打破日常的时刻，就比如说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参加一个从来没试过的活动，经历一次改变视角的远行。或者说，我特别喜欢一个很概括的说法，一个幸福的人生就像一杯温水，喝下去很舒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像一条清晰的路，走起来很笃定，而一个心理丰富的人生更像一本情节跌宕的小说，翻起来很精彩。三者不必互相替代，理想的人生或许三样都有一点，但过去我们太习惯只用快不快乐、有没有意义去衡量自己，反而忽略了第三个维度，你的人生够不够精彩，够不够厚。那么说到这，怀旧和心理丰富感有什么关系呢？研究者们的切入点非常的巧妙，他们注意到怀旧这种情绪和心理丰富的记忆长得特别像。先说怀旧本身，它的英文 nostalgia 这个词根来自希腊语，一半是返乡回家，一半是痛，所以怀旧从诞生起就是苦乐参半的。它是一种对过去美好事物的带着甜蜜的疼痛的想念。我们怀念的往往不是流水账的日常，而是人生里那些浓墨重彩的时刻。

0: 比如说毕业典礼、婚礼和挚友的重逢，某个再也回不去的青春阶段。而这些记忆里甜中带涩，情绪是复杂相知的。你发现了吗？这两者高度重合，于是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而优美的假设。当你陷入怀旧时，你其实是在重新翻看人生相册里那些最精彩、最动情的片段，而这个重温高光时刻的过程，会让你重新的意识到，原来我活得如此精彩。为了验证这个猜想，研究的团队做了两个大型的实验。实验方法出乎意料的简单，他们把参与者随机分成两个小组，一组被要求回想并花至少五分钟写下一段让自己怀旧的往事，另一组作为对照，只回想并写下一段普通的日常小事。写完之后，所有人填了一系列的问卷来评估此刻自己对人生的感受有多快乐、有多意义，以及自己觉得自己活得有多丰富。他们的结果非常的清晰。第一，怀旧确实让人更快乐，写下怀旧往事的那组人报告了明显的更多的积极情绪。不过有个细节值得一提，怀旧提升的主要是那种当下的温暖的正面情绪，而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的这种更稳定的幸福感影响并不明显。也就是说，怀旧带来的这种快乐是非常短暂的。第二，也就是这项研究最核心的发现，怀旧显著提升了人们的心理丰富度。这说明怀旧让你觉得人生丰富，并不只是因为它让你开心，或者让你觉得有意义的附带产品，它是一条独立的直接的通道。第三，关于意义，结果反而更微妙。在第二个实验里，怀旧确实提升了人生意义感，但在第一个实验里，这个效果却没有出现。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两次实验用的问卷有点不一样，但这恰恰提醒我们，心理学的结论有时候会受测量工具的微妙影响，而这需要我们带着一点谨慎去看待，就是说并不是每个发现都是铁律。研究者们还往下深挖了一步，就比如说为什么怀旧能带来丰富感，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分析发现，怀旧的回忆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更重要、更不寻常、情绪更丰富。而这三者中，不寻常是最能稳定预测丰富感的那个因素。这其实非常符合直觉，你仔细想想，我们真正会去怀念的，从来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东西、千篇一律的日子，而恰恰是那些不一样的时刻。那次意外的相遇，那段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时光，让我们在多年后回望时感到自己的人生斑斓而厚重，而不是一片模糊的空白。换句话说，让人生显得丰富的不是它有多顺多安稳，而是它有多少意外和例外。读完这项研究，我们觉得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小小的启发，就比如说，请别再为怀旧而羞愧了，它不是软弱，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被低估的心理资源。它能同时给你带来快乐、意义，以及那种我活得很丰富的踏实感。如果你觉得最近的日子有点空、有点乏味，其实不妨主动去怀旧一下。最后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怀旧的智慧其实指向了未来。既然让人生变厚的是那些不寻常的经历，既然你此刻怀念的正是那些打破过去常规的高光时刻，那么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就浮现了，今天的你愿不愿意为将来的自己去多攒一些值得怀念的不寻常的事情呢？别害怕那些不寻常，他们不是人生的岔路，他们本就是人生本身最动人的部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心灵漫谈，我是张琪，欢迎您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生生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声说出你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司马昭听说姜维上榻中屯田去了，哎呦，他心想这是个好机会啊，无端的这位西蜀大将干什么跑到榻中去屯田呢？哦，司马昭明白了，姜维呀，遭贬了。不用问，他们西蜀国中准有惦记琢磨姜维的，要收拾他。他这是为了避祸才到榻中屯田。这个姜维很不好惹呀，别看去屯田了，但是汉中一带各个关隘都派重兵把守，扎下连营40几座。哦，不用问呐，等他在这榻中把粮草积攒足了，待兵精粮足之时，他还是要伐我中原。姜维几次伐中原了，他真是欺我太甚了。我要不是忙于朝廷的这些事，脱不开身，我早就应该亲自去到岐山大寨把姜维灭了就得了。这回难得有这么一个时机，我要亲自带兵兵伐西蜀。他手下的谋士贾充这么一听，这又何必呢？大将军，您怎么能够以万金之躯轻易去伐西蜀呢？用不着啊，我有个计策，不用张弓之箭就可以把姜维的首级给您拿来。哦，司马昭一听有这样的上乘妙计，那你为什么不说呢？你用什么计策呀？我想派一个刺客去把姜维刺死，不就完了吗？西蜀还谁呀？就是这么一个大将军了，他是死乞白赖的要继承汉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咱要把姜维给除了，西蜀是不打自灭。司马昭一听倒也言之有理，不过这个行刺他有点犯犹豫。在座的谋士循序搭茬儿，大将军不应该这么做呀，此计不可取。司马昭一听，荀先生有何高见？西蜀国现在很弱呀，姜维为什么到榻中屯田？因为他在朝中遭贬了，可能有人要杀害他，姜维为了避祸才带领几万人马被逼无奈到榻中屯田。去屯田又怕我们攻打西蜀，为此他才设下了连营。如果要灭他的话，不必派刺客，您也不要亲自去，只派一员上将领精兵20万灭西蜀足矣。哎，司马昭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这主意不错。荀先生，那你看派谁合适呢？您就派钟会。钟会善于用兵啊，足智多谋，如果您传令让他与邓艾合兵一处，此二将破西蜀一往无前呐。哦，好极了，司马昭当时点头答应，传令让钟会来见。就把钟会给找来了，他一见司马昭上前施礼。司马昭赐座，钟会将军，我把你找来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不知大将军有何见教？孤想亲自领兵去伐东吴，子称你看何时起兵为好啊？钟会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大将军，您根本就不想去取东吴，大将军之心是要去灭西蜀啊。 司马昭一愣，师弟，何以见得？大将军，如今姜维、姜伯岳在榻中屯田，您想，他为西蜀国中之大将，为何无端的跑到榻中屯田？不用问，一定在朝中遭贬了。朝中有人要陷害姜维，他这是为了避祸，谁去避祸他还不放心，所以才扎下连营四十几座，待其兵精粮足之时还要犯我中原，大将军怎么能够去取东吴呢？为此我画下一张图表，请大将军过目。说到这会儿，钟会由打袍袖里拿出一张地形图，刷拉展开铺在司马昭的跟前。司马昭俩手一摁这图啊，他没先看图，他看了一眼钟会，这一眼很有学问。有什么学问？这个人怎么能够看到我心里去了呢？他站起来抬手拍了拍钟会的后背，子称之无心也，你太了解我了。说完了这句话，他才低头看这图。呵，这图画的可漂亮，图不是一张画，不是好看赖看。那么司马昭所谓这漂亮是什么呢？就是画的非常干净，画的非常清晰，整个一张禁军图，就是西川的各个关隘，哪儿是屯兵之地，哪个地方兵强，哪个地方兵弱，全标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张图和邓艾那图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好像是拿复印机印的。三国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就说英雄所见相同，邓艾怎么想的，钟会怎么想的。司马昭不住点头，他心想，这两员将真称得起是奇才呀。实际孤想拜你为镇西将军，亲自统领清徐兖豫泾阳等处兵马，统精兵200,000，就是把青州、徐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所有的军校我都给你，取岐山与世载合兵一处，共取西蜀，不知事迹意下如何？钟会听到这会儿低头想了想，啊，大将军，何必与世载合兵一处呢？蜀道宽广，不一定非得共同进军，可以分道取之。哎，司马昭一笑，史记，用兵在于灵活呀，你与世载合兵一处，能共同进兵就共同进兵，也就是说能分则分，能合则合嘛，你们自己去定，只要能灭了西蜀，捉住刘禅，你们一定封妻荫子，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我是定加封赏，多谢大将军。钟会听了这会儿深施一礼，转身告辞。哎，师弟，不知你何日起兵？钟会眨眨眼睛，大将军，我想10日后动兵不迟，您给我10天限，我准备准备，是择吉行兵。司马昭点头，他目送钟会，望着钟会的背影，简直是要把钟会给送出地平线去，直盯到都看不见了。司马昭站起来抻着个脖子看，旁边俩谋士这么一瞧，大将军，哎，世纪将军去矣，他早就走远了，您还在这看什么呢？啊，哦，司马昭一笑，没说什么。过了几天呢，司马昭亲自出城来看一看，看钟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司马昭带人出来这么一看呢，哟，他愣了，怎么了？ 只见钟会啊集中了好多人在那儿冰登冰邦登邦的打造战船呢。司马昭觉得奇怪，我让钟会与邓艾合兵一处兵取西蜀，用不着战船呢，他这是干什么呀？想到这儿啊，司马昭翻身下马了，他把马交给了侍从，自己啊信步闲游，溜溜达达就过来了。他看路边这儿搭着个小凉棚，有几个小校正在这儿歇气儿呢，喝着水聊着天儿，司马昭就过来了。这几个人不认识司马昭啊，他穿的是便服，就看这人挺魁梧挺富态。司马昭上前打了个招呼，哦，几位，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哦，客商，嘿，这几个小校把这司马昭当买卖人了，你不知道我们这干什么？我们这儿打战船呢。哦，打造战船何用啊？你看你这人还爱刨个根问个底儿，本来这事儿不应该说，可是我家将军吩咐过，要有人问呢可以告诉他。干什么用？我家将军呢奉命要攻打东吴，等把东吴打灭之后，你们这买卖人不是又多条路吗？啊，司马昭愣了，这钟会是怎么回事啊？我让他与邓艾合兵去取西蜀，他怎么打战船要去攻东吴啊？不行，我得问问。司马昭赶快上马回府，就把钟会给找来了。啊，师弟，你怎么打造战船要发东吴啊？钟会闻听一笑，哈哈，大将军，我知道您必然得问我，我这是假象啊。啊，怎么个假象啊？您想啊，我要领兵去伐西蜀，姜维知道消息之后，他必然给东吴通信呢，让江东助他，吴蜀联盟啊。我这样一来呢，就把江东给镇住了，他纵然接到了姜维的请求援助的书信，江东也不敢出兵了。当我和邓艾取过西蜀之后，顺流而下再取江东，天下定矣。哎呀呀，司马昭听得这会儿双手夹额呀，把他乐得不得了啊。史记，真乃吾之子房也。你呀就是我的张良张子房。你听听，当初曹操说他手下的谋士是张良，今儿个司马昭啊把钟会也看成是张子房了，你想的真周到啊。司马昭再不说什么了，不但没说嘛，而且还重赏了钟会。钟会一看船也打得差不多了，起兵的日子也到了，定于明天就要举兵奔岐山了。司马昭要率领满朝文武亲自相送，给钟会饯行。他传令在城外十里搭了一个大个的彩棚，这彩棚搭的比所有人饯行的那彩棚都大三倍，悬灯结彩。钟会也把人马带出来了，旌旗蔽日，号带飘扬，剑戟刀枪光辉悦目。钟会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副武装。司马昭啊简直把青城的官员全都带出来了，从城门脸这儿开始一直排着，排到彩棚前，大小官员连保长都带出来了。大概那时候没有这职称，反正这么说得了，你只要是有点官衔，今儿就得给钟会去饯行。司马昭杀牛宰马，光骆驼就宰了八只，以示隆重啊。他亲手满了这么一杯酒，双手把这杯酒捧在钟会的跟前， 这礼节可太重了，也就是说给钟会这面子也太大了。钟会一杯酒祭天，一杯酒祭地，第三杯酒唰啦一下祭了他的大道旗，谢过司马昭。然后他与司马昭耳语几句，说什么来着，他告诉司马昭，我前脚一走，您赶快派几员大将驾起战船虚取江东，既然船也打了，声势也造了，哎，得把阵势摆开。司马昭不住的点头，事迹不必嘱咐，孤已经做好了安排。感情司马昭也想到了，那是干什么的呀？呵，大伙儿一瞧，这钟会还了得呀，简直是威风不可一世啊，这脸露大了，文武百官呐，不知道怎么巴结好了。一人递一杯酒，钟会就甭走了，反正都用那个样的目光，羡慕的目光啊，看着这位钟会将军。只有一个人站在彩棚门口那儿，始终没动窝，而且是面带微笑。此人姓邵，名悌。在邵体旁边站着一个人，也是朝廷中的重臣，他叫刘石。刘石轻轻一蹬邵体的衣裳角，啊，先生，你怎么不过去给钟会将军敬敬酒啊？人家那往前挤都挤不上去，你干嘛面带笑容站在这儿不动？邵体看了刘石一眼，先生啊，我有我的想法，莫看钟会今日出兵如此举动，我看此功一去再难返回呀。 刘石愣了，他瞅着邵悌，没理解。啊，先生，您这话是何意？哦，邵悌看他没明白。刘石先生，我可告诉你，这话我可只能跟你说，你可不要给我透露出去呀。刘石啊，一个劲儿的答应。他还琢磨这邵悌，心说这位是不是精神不太正常啊？还嘱咐我别说，这说出去能有什么劲呢？他根本就没明白邵悌所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时就听一声炮响，钟会拔营起寨了。送走钟会，文武百官陆续散去了。司马昭在彩棚前这儿站着，从他身边走过一个人来，太尉王祥。王祥往四外看看，这儿只有司马昭一个人。大将军，啊，我看钟会趾高气扬啊，此人并非池中之物，绝非久居人下之人。如果此番领兵取了西蜀，他要在西蜀称王，当如之何？你想到了没有？这人不简单呐。如果钟会真的要把西蜀灭了，他要不回来呢？大将军，您还是派两个心腹吧，跟随在钟会的左右。司马昭听得这会儿摆了摆手，太尉不必多虑，如果钟会真的得过西蜀，他不回来的话，他在西蜀也待不下去呀。怎么见得呢？你想啊，西蜀的降将绝不能保他，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不可言忠啊。西蜀根本没有人能够保着钟会，我派去的这些将，他们的家眷都在洛阳，怎么能死心塌地跟钟会在西蜀称王呢？我派去的人也不会随他，所以说万无一失。钟会傲慢我知道，不过这个人很有本领啊。我们久不能取西蜀，何也？就是因为战将心太怯了。 可是钟会呢，这个人非常有胆识，今天他敢于下决心，能在我跟前做出保证，必定能把西蜀娶过来，仅这一点就非常可贵，所以我才拜他为镇西将军呢。说到这会儿，司马昭也往寺外看了看，见四下无人，哎，王太尉，我方才说的这番话你可不要说出去啊，只能是天知地知。哎呀，王祥连连点头，大将军，我明白了，是您知我知，我一定守口如瓶。二人说完了是仰天大笑。再说钟会行军一天，扎下了大寨，第二天一早聚集众将，说是现在我要去岐山与邓艾将军合兵一处，共取西蜀啊。我的檄文已经走了，大将军的军令也传下去了，现在正式进兵了，不能没有先锋官呐。派谁为先锋官合适呢？这钟会是真有两下子，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数了，要派谁，但是他得问过众将，也好以服众心呐。众将这么一听，将军要派先锋官，还有别人的吗？将军帐下这儿有许毅呀，此人乃是当年曹魏开国大将虎痴将军许褚之子，此人颇有乃父之勇，万人难敌呀，您就派他吧。钟会点点头啊，心说我想的就是他，当时传令派许毅为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带领精兵30,000兵出耶谷，然后钟会传令又派30,000精兵为左军，兵出洛谷，再派30,000人为右军，兵出子午谷啊。他嘱咐众将，此处道路崎岖，山势险要，你们领兵前往必须填平道路，修理桥梁，凿山破石，勿使阻碍，如违者按军法从事，自己总督全部人马作为这三路兵马的后援，星夜启程，兵发汉中。这时候在岐山大寨的邓艾呀，也接到司马昭的将令了。司马昭让他千方百计一定要把姜维给绊住，你只有绊住姜维在榻中不动，这时钟会才可安然进兵啊。邓艾呢按令行事啊，他亲自带领精兵150,000兵发榻中。哎呀，空气太紧张了，甭管是奔汉中的路上还是奔榻中的路上，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呀。这时姜维已经得到禀报了，哎呦，说是司马昭派钟会与邓艾分兵两路来取汉中与榻中啊，这不完了吗？这他赶忙上表刘禅，请皇帝刘禅传召派将分兵拒敌。姜维心想，现在应该牢牢把住阳安关和阴平桥，这两个地方是十分重要，如果这两座关隘要是失落了，那汉中难保啊。100,000火急把他的表彰就送到成都去了。姜维哪里知道，不管什么表彰到了成都得先到黄浩手里，他得看一遍。他高了兴啊，把这事儿跟刘禅皇帝说说，要不高兴啊，他就不言语了。他不言语不是吗？这刘禅从来也不问，只要你陪着我玩，这比什么全好。黄浩接着姜维这个告急表彰啊，他是 咧嘴一笑啊，他啪把这表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根本没当回事儿。如是者连接三道告急表彰，黄浩有点坐不住了。哎呦，看来这情形很紧急呀、啊，这我得跟皇上说一声。他就把这事儿跟刘禅说了。刘禅吓了一跳啊！曹魏国派钟会、邓艾大起三军分道而来。哎呀，皇后，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皇后一笑，陛下不必担忧。我看呢、啊，这不过是姜维呀、啊，想要立功领赏啊。他虚张声势，故弄玄虚，连连上表啊。陛下宽心。微臣，我听说在成都这儿有一师婆，这师婆呀不亚于神仙呐、啊，是屈指能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大概她有1500年的道业，此人善卜吉凶啊。陛下何不将这位师婆请进宫中，一卜祸福啊？你说这皇后多可气，现在敌国大军压境啊，手边的大将连连来了告急的表彰，他压下来不管，现在他给皇上刘禅出这么一主意，让他请个跳点神的。这刘禅呐、啊、还就答应了。现在刘禅蒙着呢，他很紧张，挺害怕。要说他不害怕这国王了啊，也屈他的心，但是他更害怕的是，如果西蜀国要一亡，我哪儿找这乐子去啊？谁还陪着我吃喝玩乐、歌舞升平的呀？别说请个跳大神的呀，什么算命的、算卦的，哪么卖假药的呢，我都请，只要能把我这西蜀国保住就行。他告诉皇后，你呀备好寡人的居免去请。这皇上惨透了，拉着九龙沉香辇去请个跳大神的。这皇后临走啊还嘱咐刘禅呢、哎、陛下，微臣我去请这位师婆，您在宫中啊也准备准备。刘禅一听，那是自然呢、啊、我必须得沐沐浴，换换衣服，以示对这位师婆的尊敬。您还得准备一些鲜花纸珠啊。哎，我知道了。刘禅按着皇后说的，到底谁听谁的呀，他也不管那个了，准备好了香案，摆上鲜花纸珠和一切祭物，恭恭敬敬的在这儿等着这师婆。功夫不大，皇后还真把这师婆给请来了。刘禅赶忙吩咐，让两个侍臣把这位师婆由辇上给搀下来。搀下来，宫娥们和侍臣们这么一看呢，简直憋不住想乐呀。怎么回事？这师婆这长相太惨了，这女人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俩人由辇上往下一搀，好像抱下个肉球来。她也就是4尺多高吧，横了下有3尺8，天二寸，躺下跟站着一边高，后来下有2尺6，没脖子，姐这肩膀当中愣挤出个脑袋来，好像四方肉上摆着个四喜丸子，一扒拉就掉，不行，都连着呢。梳一冲天转，擦一脸怪粉呐、啊。他想抹个红嘴唇，可惜呀、啊，他那嘴唇红不了了，是紫中透黑，像刚吃完死耗子似的，脑袋上戴满了3环首饰。你这么说吧，是能往脑袋上戴的，他全改了到脑袋上去了，还戴着4季花呢。大概从正月里迎春花开始，一直到腊梅，真花假花全戴上了，身上的衣服五光十色呀，衣裳的颜色分7色，赤橙青绿红蓝紫。这位是一下居辇就哆嗦，那怎么回事？职业病啊，别人都看傻了。刘禅是肃然起敬，他心想，寡人西蜀国的存亡安危是全在此位， 一跳。
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9: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with an Amber Alert from the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11: The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on behalf of the Kennewick Police Department, has issued an Amber Alert for a 4-year-old female named Grace Sussmilch. Grace is 3 feet, 4 inches tall, 40 pounds, blonde hair and blue eyes. She is last known wearing white elastic shorts in the company of Matthew Sussmilch, a 41-year-old male who is 5 feet 9 inches, 209 pounds, brown hair and brown eyes. There is no vehicle description available. If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911.
5: 曹魏军兵分两路来取西川，姜维赶忙上表啊，请这刘禅下诏派将拒敌。刘禅懵了，他向黄浩问计，黄浩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让他拜巫婆。这黄浩真把这巫婆给请来了，刘禅降阶相迎，把巫婆请到殿中，赶忙点起来这些香烛。嚯，大殿里边闹的是乌烟瘴气。这巫婆呀往那儿一坐，刘禅给他下拜。黄浩告诉刘禅，您得让这些个宫娥才女侍臣们出去，要不然怎么能问出神仙的真话来呀？这些凡夫俗子不能在这儿搅和。刘禅把袍袖这么一抖，这些人全撤到外边去了，到外边可都没走，趴着窗台那儿扒那窗缝往里看，他们觉得这事挺新鲜挺热闹。刘禅是捻香下拜，只见那巫婆坐在那儿，牙一咬嘴一咧，白眼珠这么一翻，浑身上下就哆嗦上了。这是怎么回事？感情来神了。他一边哆嗦呀，嘴里还一边嘟囔说，天灵灵地灵灵啊，狐皇二仙显神通，王母娘娘蟠桃会，玉皇大帝心口疼。这什么呀，驴唇不对马嘴也难说呀，这巫婆嘴里哪吐得出象牙来，她可不是满嘴胡说吗？她问刘禅，陛下，你把小神请来有何事求教啊？黄浩在旁边一瞪刘禅的衣裳，陛下您赶快说呀。刘禅是深识一理呀，就把曹魏派兵要取西川的事情全说了，请神仙保佑。这巫婆呀脑袋这么一晃，嘴一咧，顺手蹭由那供桌子上滴了起一只鸡来，把刘禅吓一跳，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只见这巫婆滴了这只鸡，围这屋里转了仨圈，蹭的一下上龙床了。感情他从一进门就瞅着这龙床稀罕，没见过，不用说床上那些雕刻装饰，走水幔帐、被褥枕头，甭说多华贵了，而且是香气四溢。所以这巫婆呀想到这床上躺会儿，她试试这床喧腾不喧腾，然后从床上一咕噜身起来了，一屁股坐到龙书案上去了，有打龙书案上一蹦上了供桌了，啪把那鸡扔了，随后 那右手顺脑袋这么一抹死，把那簪环首饰全抹死掉了，头发就披散开了。然后只见巫婆呀，把鞋脱了，把袜子拉了，哦，这叫披发显足啊。他坐在那供桌上，抄起那酒杯来滋溜他喝了一口，然后抓块点心本扔嘴里了。大概这巫婆早上起来没吃嘛，他坐在桌子上是大笑三声啊，然后他那白眼珠往上这么一翻，嘴角直吐白沫。刘禅吓坏了，心说是不是这位神仙要咽气呀、啊、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黄浩，黄浩是满脸虔诚，同时还冲刘禅直打手势，这意思啊让刘禅是继续叩拜。刘禅又拾了一个礼，巫婆把这嘴这么一咧，哎呀陛下，我已经问过土地神了，您的朝廷是平安无事，不但平安无事，几年之后曹魏的疆土都得属于陛下，陛下你是切勿忧虑。说完了这句话，他嘣儿把那头一低，腰里头一绷劲，一个抢背，扑通的一下由打这供桌上下来了，俩腿这么一伸，脖一挺，昏过去了。刘禅汗都下来了，他一把抓住了黄浩，哎呀，这怎么了？陛下您不必担惊，神仙这是归位了。哦，刘禅这才明白，感情刚才这巫婆把神仙请下来了，附了他的体了，现在神仙已经回去了，所以他得迷糊这么一会儿。巫婆这一通折腾啊，把窗户外边那些宫娥才女和侍臣们乐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可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呀。这些宫娥才女侍臣们都乐了，午门外边站着不少的大臣可全都哭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黄浩用辇车把这个巫婆给请到宫里来了。这些大臣觉得心里非常凄凉，他们替这刘禅难过呀，一国之君，朝廷的皇帝怎么能够相信巫婆呢？你得领着满朝文武治理国家呀，皇上有闲着没事拜巫婆的，那是一大灾难。不用说一个皇帝，就是个平民百姓也不能拜巫婆，也不能信巫婆。你要是一拜他，轻则败家，重则没命。皇帝也好，百姓也好，得愚昧到什么程度才能相信巫婆呀？巫婆她一句整中话也不会说呀，装疯卖傻，撒泼打滚，浑身哆嗦，胡说八道，那不坑人是什么呀？所以这些大臣们心情觉得非常沉重。那么他们怎么不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刘禅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呀、啊、他就信这黄浩的话。如果这么闹下去，这西蜀国不是就完了吗？所以这些大臣们心中十分凄凉啊。刘禅不管那个，他站在这儿就瞅着这巫婆，说木下钟点过了有五六分钟，巫婆起来了，他不能总在地上那么躺着，经是冰凉的，他也怕得风湿，起来之后收拾了收拾。刘禅又一次谢过巫婆，赏黄金十封啊，这巫婆算发了，抱着这十封黄金让这黄浩把他给送走了。这些侍臣们才进来收拾桌子，这一收拾桌子才发现少了一把酒壶、仨酒杯，还有压桌的那银锭、香斗里边的大钱儿都没了。其实这些侍臣还没仔细看呢，还少了仨馒头、半盘萨其马呢，全让这巫婆给揣走了。 送走巫婆，刘禅长长出了一口气，他把胸脯这么一挺，朕无忧矣，从此太平无事喽。他立刻传旨，继续是饮宴欢歌呀，根本没搭理那位姜维姜伯约的表彰。姜维在榻中那儿还盼着呢，三次上表等候诏书，诏书迟迟不到，诏书没来，邓艾来了。邓艾到这儿就把姜维给困起来。姜维一想不好，他唯恐汉中有什么差池。可是就在邓艾兵围榻中的时候，钟会的大队人马已经过来了，一路上是取关破寨，斩将夺城啊。钟会知道要想得汉中，必须得先取下来阳安关呢、啊，那是汉中的咽喉要口。阳安关这儿有两员大将在这儿守护着，一个是蒋叔，一个是傅谦。钟会的人马一到，傅谦为国捐躯，战死疆场啊，蒋叔归降了钟会，阳安关破了，钟会进得城来，出布告安民，在这儿歇兵一日，然后是马不停蹄长驱直入，大队人马直奔定军山。来到定军山前扎下营寨，钟会问手下的旗牌和中军此处是什么所在。中军赶快回禀启禀将军，此处乃是定军山呀。钟会听着这会俩手一扶，帅案腾楞一下子站起来了。当年曹魏大将夏侯渊被西川五虎将黄忠黄汉升斩于定军山，就是此地。不错哦。钟会倒吸口冷气呀、啊、他刚要坐下，嘿，猛地钟会又想起一件事来，回过头来问中军，我听说西蜀丞相诸葛亮坟墓就在定军山，可有此事？启禀将军，武侯墓就在此地。哎呀呀，擂鼓举将。鼓声这么一响，众将都到了。众将以为钟会要领着他们去攻打汉中呢，不是，钟会传令让众将跟随他到定军山下去给武侯诸葛孔明扫墓啊。大伙一愣啊，瞅了瞅钟会，心说我们镇西将军这是怎么了，一位敌国大将来到定军山这儿给诸葛武侯扫墓，他们哪里知道钟会对诸葛亮那是无限崇拜。从他记事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三国有个高人诸葛亮，遗憾的是自己没见过呀。今天走在诸葛武侯的墓前，我怎么能不拜祭一番？众将一听，那就跟着去吧。准备香烛啊，来给诸葛武侯扫墓。到这会儿钟会一看诸葛亮这墓地，心里是十分感慨，这么大一位西蜀国的丞相，就这么一座小坟头啊。哎呀呀，他把当地百姓找来这么一问，百姓这才跟他说，诸葛武侯生前有遗言，他死后丧事要从简，不许厚葬，要以定军山为墓，所以诸葛武侯死后连一件随葬的东西都没有啊。哦，钟会点头，真乃是国之贤相。他立刻在墓前设摆好了香案，亲自捻香，带领众将插手施礼，甲胄在身不能叩拜。然后钟会传令，在武侯墓的周围不许放牧，把战马都拴起来，谁随便到这会儿动武侯墓左右一棵草也不行， 不仅是这样，由此进兵汉中，直到西川的成都，一路之上绝不许扰民，要公买公卖，动老百姓一捆柴草给人家一捆柴草钱。如果由于百姓口角者，重则40军棍，要敢杀害百姓者，以命抵偿。我要效诸葛武侯，爱民如泽。哈！三军是振臂高呼啊，将军做得对呀、这消息就传出去喽，直传到了汉中啊。汉中的老百姓本来很紧张，不知道钟会来要杀多少人，现在一听什么兵不血刃，公买公卖，哎呦，老百姓才把这心放下去。汉中守将一听说钟会带领20万精兵来取汉中，怎么能够抵挡得了啊？哎，干脆纳城归降吧，四门大开。哎，黎民百姓就把这位钟会将军给接进了汉中。钟会兵马进汉中了，啊，怎么没人来救啊？谁来救啊？姜维、姜伯约呢？姜维被困在榻中，他动不了啊。邓艾不是在那儿绊着他的脚呢吗？把姜维给急坏了。邓艾困起榻中来，姜维就明白了，唯恐啊邓艾有诡计，派人马西取汉中。阳安官是严侯要路啊，蒋叔和傅谦能不能守住啊？如果阳安官要是丢失了的话，那汉中可就难保了。把姜维给急的，他是日夜冲杀，杀不出去。正在他着急上火之际，廖化和张毅来了。这二位从哪儿来？自从姜维被贬之后，他不是唯恐黄皓加害他吗？他带着几万人马到榻中来屯粮啊。这廖化和张毅就留在了成都。姜维上表告急啊，这俩知道了。两个人知道之后也急忙去见刘禅，请皇帝刘禅发兵。刘禅听了黄皓的话，请过那跳打神的之后，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他都不信了，他信那神话了，说是没事儿，你们不必担忧，万无一失。呵，把这二将给急的，二将一看不行了，唯恐汉中有失，姜维将军有什么意外，我们得去看看。两个人呢，点齐10000人马，奔汉中来。等他们到这儿，汉中就已经丢了。这俩一看没法打，这钟会的力量太大，只得到榻中去见姜维。他们走的路上还在想，姜维将军不能听不到点风声，怎么就没能够领人马来解救汉中之围呢？汉中丢了，这不就完了吗？这两个人也是风风火火的往榻中这儿赶呐、赶到这儿才明白，感情姜维叫人家邓艾给困住了。二将杀一条血路，来到榻中见姜维啊，邓艾这才把人马撤下去。知道来了救兵了，姜维一见廖化、张毅，可是喜出望外。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廖化这才跟姜维说：“大将军，不好了。怎么呢？汉中已经丢了。”啊！姜维这么一听。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武侯把重任交于我等，让我们舍死忘生，福保流传，重扶汉室，治国安民呐！现在我们对得起谁呀？姜维想的这会儿止住悲声，他一把拉住了一个，所有廖化又有张一二位将军，咱们豁出性命不要，也应该复夺汉中。 而将一听，大将军言之有理啊，整顿人马。刚开始，一整顿人马有探报来报，钟会得过汉中去之后，安了民了。安完民，他马上整旗鼓，率领人马要与邓艾合兵一处来取踏中。啊！三将大吃一惊，看来这汉中夺不了了。 要是邓艾和钟会合兵一处，踏中也难保。就这一个邓艾，说实在的，就够人抵挡一阵了。再加上钟会，这两员将，可不得了啊！怎么能够守得住这踏中呢？仗义这么一想，我说大将军，我们不能死守踏中了，这儿已经将要变成一块绝地了。 如果使得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那可就完了。既然我们不能在这儿守着，也不能复夺汉中了，那咱们还不如退守剑阁。剑阁也是我西蜀的咽喉要道。要是能守住剑阁，就能保住成都啊！剑阁要有尸山，成都休矣！请大将军不要耽搁了，火速传令。
2: 投奔剑阁，姜维一想，只得如此了。三将合兵一处，离开塔中，直奔剑阁。剑阁守将叫董厥，董厥这儿有20000人马，把守剑阁。董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说是钟会、邓艾兵分十几路。 曹魏人马数十万来取西川，把董厥闹得好紧张啊！他是日夜巡城查哨，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不管是邓艾来还是钟会来，我就跟他拼一死战。只要有一个出气儿的，你就休想跨过剑阁一步。这员大将是恒心已下，忽然间他听到禀报。 说远处有一哨人马，董厥这么一听，这哨人马奔哪儿来了？直奔咱们剑阁。哟呵，来了，拼吧！马上上城。他亲自上城指挥。董厥来到城上，守着凉棚，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哎，这怎么打的是西蜀旗号？哦，董厥明白了，甭问，这是钟会、邓艾的诡计。 把他的士卒打扮成我们西蜀军校的模样前来诈官，匹夫，你不想想，你家董将军是谁培养出来的？诸葛亮丞相，实话告诉你，本来我无令来守剑阁呀，感情没人委派他，让他来把守剑阁，合着这董厥是自动自觉来的啊。 他听说邓艾、钟会几十万人马也不是分多少路，兵发西川。董厥紧张了，这敌军会不会从剑阁来呀？剑阁丢失了，那成都不完了吗？所以他带领人马就到这儿来了。现在他站在城头上，往远处一看，来的这支人马呀，打的是西蜀旗号，他真以为是曹魏军化了妆了呢。 哦，想混进我的剑阁呀！休想！当时传令，让三军把守住了垛口。敌军要到了跟前，咱就和他以死相拼。

0: 等了一会儿，这只人马就到跟前来了。到了跟前，这么一搭话，才知道是姜维、廖化、张翼呀、啊！哎呦，可把董厥乐坏了，赶忙开棺相迎啊，让进大帐。几位落座之后，这一叙谈，又都掉了泪了。几员大将倒不是什么儿女情长、伤心泪多，这事儿是叫人伤心呐、啊！你说这皇帝糊涂到什么程度？他不下诏派兵，听皇后的话，在皇宫里边跳大神，这不眼瞅着就把大好的西蜀国双手奉献于他人了吗？作为一个武将，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姜维看了看，唉，几位将军，不必难过了，事已至此了，现在咱们应该想一想，怎么能够把守住剑阁，保得成都平安，然后再复夺汉中，将邓艾、钟会杀回渭水对岸去，不能让他在这会儿待着，这威胁太大了。几位将军不必担忧，只有俺姜维。说的这会儿，啪，用手一托海下胡须，姜伯约在，敌军就休想吞我西蜀。嘿，这两句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啊，使得在座的几员大将是精神倍振。这玩意儿可真了不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嘛。你别看现在这么困难，姜维、姜伯约根本就没在乎，真有气魄呀！什么叫气魄？胆识加智慧。这三位一想，既然有大将军做主，在这儿镇守着，万无一失了，重整军威，复夺汉中。这几位想着把汉中再夺回来，人家钟会啊，还想要占据剑阁呢。这钟会可了不得了，他让邓艾发兵，在榻中那盒绊住姜维。钟会是长驱直入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所向披靡。得过汉中之后，他就要跟邓艾联合到一处，包围榻中，生擒姜维。结果人姜维走了，钟会啊，骄傲的不得了，也难怪呀。曹魏朝中有几员大将，能这样一帆风顺，唾手得过汉中啊？那不就是我钟会吗？有资本呐、啊！他刚被营寨扎住，有人来报，说邓艾将军来见。哦，钟会问钟军官：“你看过了没有？邓艾带多少人马来呀、啊？”骑兵将军只有10余骑跟随，就带这么些人呢。来，升帐。升了大帐，钟会出帐相迎。你别看钟会和他手下的这些将佐，撇着嘴瞪着眼，见着邓艾还是很客气，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待茶呀。世宰，你来的正好，我听说姜维已经逃遁了。现在咱们该怎么进兵？应该先打哪儿啊？怎么样才能一鼓作气直取成都呢？这个钟会觉得自己对邓艾已经很客气了，够谦虚的了，虽是这样，他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那个傲慢劲儿。邓艾看出来了，冲着钟会一拱手：“世纪将军，自从您亲自统兵杀奔汉中，兵不血刃，唾手连得几座关隘，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汉中啊，真是功高盖世。”呵，邓艾这几句话说的钟会心里美滋滋的。邓艾一瞧，这位也够可以的啦，现在向我问计，我能说什么呀？世纪将军，至于怎么取成都，这个我还没想好。哎，钟会一听笑了：“世宰，你我何必客套呢？有计就请讲当面吧。你看， 咱们从哪儿进兵才能顺利的拿下成都？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问。邓艾这么一看，他这是真心实意向我求教啊。世纪将军，既然这样下问，我可就斗胆了，班门弄斧啊。大概怎么样取成都，世纪将军已经胸有成竹了。既然您问呢，我想是不是这样，咱们虚攻剑阁，然后派一路人马由小路绕过去，偷渡阴平，姜维闻讯之后必然分兵去救啊，这样可以一举攻下剑阁，然后进兵成都。现在成都空虚呀，岂不大事就矣？不知世纪将军意下如何？钟会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世载妙计，你我是立刻分兵。”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This is 1150 AM KKNW with an Amber Alert from the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7: The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on behalf of the Kennewick Police Department, has issued an Amber Alert for a 4-year-old female named Grace Sussmilch. Grace is 3 feet, 4 inches tall, 40 pounds, blonde hair and blue eyes. She is last known wearing white elastic shorts in the company of Matthew Sussmilch, a 41-year-old male who is 5 feet 9 inches, 209 pounds, brown hair and brown eyes. There is no vehicle description available. If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911.
8: 声声有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13: 拨开成长的迷雾，
14: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15: 领略生命的精彩，
16: 让梦想飞扬，
17: 让心灵起航。
18: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19: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2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Bella。 请各位嘉宾请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21: 大家好，我名字是 Jerry。
22: 大家好，我是 Lily。
23: 大家好，我是 Chloe。
20: 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未来交通的发展。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我们的出行 方式也在不断改变，从电动车、自动驾驶汽车到高铁和飞行汽车，未来的交通充满了无限可能。让我们一起来探讨未来交通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吧。我们今天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去100年交通方式发生了哪些最大的变化？
21: 最大的变化我觉得是那个车子改变，从一个老慢汽车没有马力到现在的汽车像有电车了。最大我觉得是那个以前的汽油车，像那个 Model T 从那个福德公司变成现在的那个 Tesla 和那个电车了，这是最大我觉得一个变化。像一个汽油车变电车是一个很大的跨步。以前电车有，但是不是那么方便，没有人买，因为那个电是像很扶不了，电池扶不了那么多电，和会坏和很难修。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个电车搞得更方便和更简单开，和可以充更快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部分，让我们从那个老 Model T 油车到现在的电车。
0: 我觉得就是前100年的话，就是1920年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车，那时候就是很多美国人都会有可以有他们自己的一辆车了，但是可能是就是最更富的一些家庭吧。但是之前就是用马拉着人，但是我觉得在1800多少年的时候就是开始坐车了，然后1920年的时候就更普遍了吧。然后就是后来的话就是有更多的一些车种，然后有一些给人就是开快的一些车，然后是有一些就是给一些就是更漂亮的一些车，让人就是粉红色的车什么的。然后就是那时候也飞机也是更好的一个交通方式吧。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坐车或者是坐飞机，可能是一个可能更多人会去就是火车，因为会更便宜一点，然后也是就是更便宜一点吧。然后现在21世纪的时候就是车就是特别特别就是每家都有吧，就是很多人会有在美国，然后在中国也是，就是很多在路上都有很多车，然后还有高速什么的。然后说到车吧，就是用电的一些车现在就是前6年吧，就是更多人会买一些特斯拉的车，因为不会用油，然后会更容易，就是你只要回家充一下电，然后明天就可以出来，就是不用加油开车，然后也不用去加油站。然后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就是很高兴他们以前买了一个特斯拉，因为现在的油价也是挺高的吧。然后现在很多就是很多人也很多公司也会做一些就是概念车，也就是说他们会做一些图案，用就是一些车，但是他们会用一些就是他们就是未来的一些技术放在这个车里，可能会有就是飞行的车，或者是一些就是特别就是在未来的一些车吧。然后很多人就是说就是未来会有就是飞行的一些车，我觉得可能会有吧。然后我觉得有些小公司已经就是试一下就是坐飞的一些车，然后但是还没有就是给大还没有就是让 普通人买吧。
23: 嗯，我觉得最大的那个，我觉得这一百年最大的就是那飞机，因为就是以前一百年前，大概就是1926年，就是它就是那过了大概是十年吧，就到了那个 World War II， 然后那时候就是飞机，它只是能给那些打仗那些人来用，可是现在到我们现在这时间，飞机就是它就是变成就是大家都可以用了，然后不是只是那军队能用。
20: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自己觉得像跟前面家有很多一样东西，就是像觉得像在一百年前我们有很多像巨大的变化，从像现在和以前，像一百年前人们像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旅行，他们主要是靠就是像自己走路或者骑马、蒸汽火车和轮船，和像这些旅行的时候会花很长时间，几天几周和甚至还有几个月。像现在像后来我们像发明很多发明，像那个飞机就发明了，和现在像让像国如果像我们想让国际的旅行变得像更快，和人们现在只需要像花几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飞到世界另一端了。我想在中国里面他们有很多高铁，然后日本和欧洲快速的发展很多东西，那么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像近年来电动车现在这样越来越像common 了和普通，像自从像驾驶汽车也有一些部分在尤其几个国际开始像试验了，看能不能用测试了。像我觉得像从一百年前和现在，我觉得像我们的交通的方式有很多很大的变化。现在我们下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电动车？
21: 我觉得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电动车，因为第一更方便，第二那个电更便宜，对不对啊？像那个前面嘉宾乐里说的，和第三那个电动车也是那个让马力更快，和比那个汽油车。也是我第一个想点，就是那个电动车是想更简单，想充电和啥东西，这就是像。这个是因为像这个电动车它更简单，像开和像没有太多像那么复杂的部分，像这个充电是很快，像我之前讲的电也很便宜，比那个汽油，因为汽油如果有像打仗的时候汽油那个价格会飞很高的，但现在像就像现在我们这个例子在那个打那个美国打那个伊朗那个大战，但是还有啥，就是那个电车它也是马力更大，比汽油车是你踩油门时候是那个汽油车里面的那个发动机要更慢的速度更快，但是电车一踩那个电就到轮胎了，也是这个是一个最肯定是一个更快的一个马力。电动车也是比那个油车更帮助这个环境，像电动油车会把不好的气，像 CO2 或者像好多 Beyond 的那个氯仿气会进我们的空气里，和会把我们的地球搞得更热，会如果不快点变成电车了，这个如果我们整个世界越来越热，那这个改不了了，和我们就是会热死了。对，
0: 我也非常同意就是前面嘉宾的说法，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想要用电车，因为就是第一就是更方便一些，像我以前说过，你就是没电的话可以去旁边的一个充电地方等十分钟就可以就是开很多路了吧，然后也不是那么贵，然后还有的话， 还有的话就是更可以就是比石油和汽油的一些车不会污染就是空气或者是污染环境吧，因为就是我觉得这十年二十年的话就是更多人就是会说更多人就是想要帮助我们的世界的环境，因为然后用这些汽车也会就是污染很多，然后也我们也不能就是有更多的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想要用电车，因为就是电车的发展也是特别快，然后里面的一些就是很多电车里面还有很多就是大屏幕可以看电视的一些屏幕，所以我觉得很多家庭和就是小朋友就是特别喜欢电车吧。我前两个星期就是去了去中国，然后看到了一个就是一辆电车，然后它后面有一个特别大的电视，然后就是可以看就是一些电影然后或者是电视剧，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玩的，然后我就是一个小孩的话我肯定会特别喜欢这种车，然后会想买吧。但是我觉得就是电车应该就是比油车就是方便多了，然后也可以帮助就是环境。
23: 我大概也是跟前面嘉宾们同意，我觉得就是这个电车就是它是很方便，然后就是它也不需要加油，就是你可以直接就是开它到你家，然后在家在那你在睡觉的时候它就在充电，然后那第二天就是你就可以开了，然后你也不一定需要去外面来赶紧去充电，像有时候那我们需要那是加油，我们就得在外面加油。然后就是因为就是最近美国就是打了那个战跟那个伊朗嘛，那就是这个油的这些价钱就是特别高特别贵，所以如果现在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人他是有一个电的车，就是他可以省很多钱，那就是像那充一次那加一次油就是我可以充一个车一个电，充特别多次，所以我就觉得这更方便。
20: 谢谢大家，我觉得所有想法都很对。我现在我就总结一下我们的想法。我觉得像最大敌我们就是说是因为像电动车，他们对我们的像环境更好，因为像第一嘉宾 Jerry 讲的，他讲那些像 CO2 那些东西把我们的像环境像变得更和更热。而第二，我们现在觉得像第三个嘉宾会不会讲他讲会像更简单，可以充电，我们车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充，因为这样子，如果一晚上充像100电池，可以走向300多少里就可以去了。现在我们的电动车就可以一次投，可以去很多地方，和不需要等很长时间，像等一会儿再充电。因为如果我们用像汽车，他们会用像大概像这目前能花几天，就是都需要加油，和电动车还要像一个礼拜左右，或者像我也觉得像很多像自己还想有很多国家他们也加了很多他们自己的充电地方，这样子就像这样就很简单就可以充电了，因为不需要这么长，因为我知道有些很多的加油地方他们有很长的队就排，和所有人都要等，而这样子和我们家里面如果你把我们那个自己的电动车的充电器可以插在家里面，那我们自己就可以很简单的充电了，因为如果加油也不能在家里面加油，除了开到地方才能加，现在像非常像贵了，我觉得，所以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你认为 自动驾驶汽车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吗？为什么？
21: 对，我是觉得这个自动驾驶车会变成未来的新的像车子，因为这种新的，像如果我们是用自动驾驶，肯定是用 AI， 对不对啊？和 AI 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快，和看我们现在的AI 的发展的速度，我们在未来50年，这个应该像 Tesla 已经有自动开始车了，它已经可以把你开到从这个像你家到什么超市的人都能自己开了，像你到 AI 你问什么 Hey Grog 带我去超市，他就知道哪个超市，他也知道是哪个地方，他也知道是你是讲你住哪边，嘣你就到你的位置了，过了10分钟，对不对啊？意思我们现在一个车公司已经做得很好了，再过最多五年，对不对啊？所有公司都应该有这种这个新发展了，和再过10年，这个肯定是每个人都当用了，因为这个会变越来越安全，和车祸越来越少，和我觉得再过几十年，那个我们开车不是会有那个我们人告诉他怎么开了。我们一上车他就应该知道我们去哪边，如果我们说带我到超市，我们的车子里面的变样了，肯定的没有转盘了，没有屏幕了，就是光一个大沙发或者床可以让你睡觉，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好办法，而这个 AI 越快发展，这会让我们开车的越方便越快和越舒服，这是一个大部分让我们人类更开心，对不对啊？
20: 现在我们有很短的广告。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0: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我们第一个嘉宾再去回答问题。
21: 对，和这个车子开始让我们舒服，对不对啊？这个自动驾驶会更聪明和更舒服。更不危险，那这个更安全，这会让我们人类发展到 beyond 的部分的交通，像我们现在是车子自动驾驶了，过一会儿就变成那个飞机自动驾驶了，然后再过十几年就是火箭自己开了，也是这个像，因为这个 AI 是一种 training， 你越多这个越多试验和越多这个开来开去，你就有那个 AI 就懂了更多东西，和这会帮那个 AI 进步更安全，和像过一会儿我们这个飞机已经 autopilot 了，对不对啊？那个自动驾驶已经在帮飞机在那个 cruising， 就是在那个一样的速度一样的高度，就是它会开的帮你开，但是再过几十年，我猜啊，这个 AI 或者自动驾驶会让这个飞机自动起飞和自动降落，因为这个也不是太难，是看你的技术，看你的多准确，和这个 AI 的准确率很高，而且我觉得再过一会儿这个会发生，对不对啊？我感觉这个 AI 会让你飞机开得更准确，和这会减少很多钱，对不对啊？现在的飞机票很高，一部分就是因为要这种飞行员开，我们还需要飞行员，对不对啊？万一看到这个 AI， 但是当一个给做点一个事情不干，对不对啊？这个更便宜，肯定是和飞机票就是更便宜了。然后再过一会儿会有那个火箭，像我们现在 SpaceX 已经有火箭了，和已经是一大部分是 AI 了。像那个 SpaceX 的火箭回到地球时候，他们是用那个 AI 让那个身体，那个火箭的身体重用，因为降落再起飞的降落重用，这一大部分是看 AI 觉得那个风多大和那个降落要多快，要多准确，这个全是有 sensor 和AI 在瞄准这种细节，和这会让我们在我猜再过十几年会越来越准确，然后呢再再过100年，对不对啊？像我们火箭可以去 beyond 的星球了，我们也不需要人开了，因为我们 AI 会帮我们这个会帮我们把这个火箭飞得很准到我们的地址。
0: 我对就是前面嘉宾不太同意吧，我觉得就是我想的一些自动车，就是一些就是不是像现在的车，因为现在有方向盘，但是我想的就是一个车，但是里面就是一个椅子，然后里面的人就不用做什么东西。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就是看现在的一些自动驾驶的一些车，像特斯拉的，我觉得它用的一些技术也不是那么成熟，所以开的时候可能雨挡住了摄像头，或者是一个树叶挡住了摄像头的话，它也不知道怎么开，然后就开不了，停在路中间。如果就是所有的车都是像这样一样，就是一个车停下来的话，就是会就是堵车，就是会堵得特别厉害。然后就是我觉得在未来的话，我可能在就是很远的未来可能会有自动驾驶车，就是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20-30-40年的话，应该会还是有就是可以开车或者是也可以就是买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方式吧。然后就是像前面嘉宾说的话，我觉得大家用就是自动驾驶的车也不是那么安全，因为可能他们就是可能有一个人就是进入他的系统，然后所有车都不知道怎么开车了，然后都撞到一起。我觉得还是让人可以自己开车的话会更安全一些，但是也可以就是选择自动驾驶吧。
23: 我觉得就是以后肯定自动驾驶肯定是那个会在很多车里的。我觉得呢，就是以后就是自动驾驶大概就是也是他会给你开这个车，然后就是你啥都不需要干，你就是看着风景躺下来睡会觉看电视是那样。我觉得大概就是像这样一些会在发生。我觉得一些好处就是这个自动驾驶，就是一个你不需要动了，你就不需要就是开这个车，然后你啥都不需要干。然后还有个就是那个你也不需要就是管这个交通，就是那交通有时候会有些问题嘛，然后这个车就直接全部就是给你弄好，那就全部就是选好对的地方咋开现在。
4: 谢谢大家。我有像我觉得像有些人感觉会像 most of 像所有人会选像会选自动驾驶，其实因为这样子更方便更简单。我还觉得有些人会还觉得像自己开车是更对他们像觉得他们更像危险，对他们更像不危险就不是很危险。对呀， 我觉得像如果会，我觉得像如果他们会像变成像所有人用的，我觉得是因为像美国里面和中国他们都已经在使用一些自动像测试一些像一些自动驾驶的汽车，像前面嘉宾讲的特斯拉，或者中国里面有个叫百度的，他们都是开车。和我觉得像这些像简单，就是变得像更方便和简单这些自动驾驶汽车，因为如果他们的一些像人们会上车时候坐后面，然后那边有个小屏幕，然后他们可以写像他们要去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带过去了。像和这样子，它也可以像减少一些像车祸，因为就变成一些如果所有人都是电脑，他们都可以像看哪个是最好的路，哪个是灭火，然后哪一些像是最像不走的危险，像没有危险。和我觉得像自己也会很帮助一些像那些老人或者那些像人，如果他们是残疾人，也帮他们就可以不需要跟像别人一阵车，就是他们自己就会上车了。和我觉得像有一些原因，为什么有些人还会更喜欢像自己开车，是因为现在像我们的 AI 不是像现在 AI 不是很好，还有一些缺点里面，或者我想再过去100-200年可能会更好。不，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像 AI 和另外个technology 和机器都说我们看一看，像如果像天气不好，会不会像雨，会不会在雨里面还可以看前面有没有车子，后面有没有车子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像现在我觉得在未来里面会有更多人会更喜欢用。我们下个问题就是，如果有机会，你愿意乘坐完全自动驾驶的汽车吗？
21: 我觉得现在这个自动驾驶车子，我是像 Tesla 我肯定愿坐，对不对？因为这个安全，就是 Beyond 公司的自动驾驶车不是那么像那么安全和那么测试过。我觉得再过6-7年再过6-7年，我感觉这个就是会一个，我会想做这个所有公司都会有好的自动驾驶了。因为过大概5-6-7年时候，这所有公司的 AI 会进步了，会更安全，会更少这个车祸。一是我觉得再过一会儿，那这个就是会让我们人类都觉得坐这个自动驾驶车更安全和更能坐。一是像我，对不对啊，再过这么多年，或者现在如果是个特斯拉车子，我肯定愿意坐一个自动驾驶车，因为这个是舒服，对不对啊。像再过10年，那个车子就变成沙发了，和那个车你就是全枕头和可以躺着睡觉。像我早上有时候起得很早很困，像这个车子如果自动驾驶会让我一路睡觉，这个肯定是很爽，对不对啊。那现在这个也能一部分这个想法会发生。像如果你的座位往后躺，那也大概像一个床，对不对啊。那我还觉得如果是 Tesla 我愿意坐这个自动驾驶车，但再过6-7年，我觉得所有公司都的车子都能坐了，和我会我会让我自己坐很安全和很开心的。
0: 我觉得说就是试一试现在的自动驾驶的车，我已经坐过了，但是现在的是可以就是自己开车的。但是如果你要说我可想不想就是坐特斯拉自动驾驶，就是只能自动驾驶的车，现在我觉得我不会想坐吧，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可能就是有一个东西在摄像头前面的话，他也不会开车，然后有时候下雨的时候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也看不太清楚，所以可能会撞到什么另外的车或者树木什么的。但是我可能想要就是试一下在一个安全的路上，然后就是我想要就是这个车里就是没有方向盘什么的，就是后面有一个床，然后 可能有吃喝的什么的。嗯，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想试一下。但是如果说就是过几十年，嗯，就是完全自动驾驶的车更普遍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试一下，因为更多人就是会用它，然后会我们用的技术也会更好一点，所以嗯，想要试一下，然后试完了以后可能就是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是嗯，我觉得现在的话可能不会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这样的一些技术，只能有就是临时的自动驾驶，然后也可以也可以就是自己开车吧。
23: 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是这些自动驾驶车，我还是不是那么想要试一个，就是车它自己在开，因为就现在就是这个车没那么厉害嘛，可能还是会出事故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对我来说还是太危险，我觉得我可能还会就是再等几年，看一下就是那以后会多发达，那会多厉害，那然后再跟你想想我还会不会想要试一下。
4: 嗯，我自己觉得我现在比如看我们的 AI 和 technology 和一些像机器现在的发展，我觉得我有点不愿意做这记者，因为我觉得像这些，因为他们还没有像完全像 develop 掉，我觉得像还有一些像缺点和一些危险地方。嗯，因为现在像我前面问题向我讲一下，像现在有一些像他们这些像机器和 AI 对像空气和东西还有一些缺点，像在我知道像我记得像有一次那个他们用那个 Tesla 自己像自动驾驶的车子里面，他们有一次他们是一个车祸，因为那个机器他们看不出来哪边是像那个像什么事情，因为他们有一些像他们的扣里面有个问题。如果像在后来像前面嘉宾讲像后像十几年或左右那样的时候，我100年200年那时候，我觉得那些像 AI 对更像好了，完全可以看出来这些不好的地方修改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愿意做了。我们下个问题就是高铁、飞机和汽车，你认为未来哪一种交通方式最重要，为什么？
21: 我觉得在未来这个最重要的方式的肯定是飞机，对不对啊？因为飞机是最快最省油和是最的一个方便的一个，应该最方便的一种的一个过到别样地方的这种方法。像车子你不能从美国开到法国，对不对啊？这个肯定不行的。你还能从美国到法国做了一个法国做了一个那个火车，对不对啊？你做不了。但是如果是海里你可以做，但是如果你想去假装英国或者什么国家从美国，你需要一个飞机，对不对啊？只是一个飞机可以帮你去。和在未来这个我们也会要开始我们要更方便和更快，对不对啊？我们越来越再过几年，每一年我们车子变得更快。以前的1907-1914年的 Model T 是很慢，只有20个马力，和这个最快就是40个miles per hour。但是现在我们车子快要是200最多的 miles per hour， 对不对啊？好多车子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看飞机啊，大概有10倍这个速度。飞机和火车，飞机比火车更快，和飞机能从美国的左岸到右岸，大概4个小时就到了，最快。那如果开车，大概要。

0: 这个就是一个开一个火车和车子和飞机的变化，和我们人类越来过了几年以后，对不对啊？我们会要更，我们会觉得这个速度和这个还顺路和还不浪费时间，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和飞机是一个最快、最省钱的一个，我现在不是那么省钱，但是过几年应该会更省钱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很会我们人类的发展的一个部分。像车子也会再过几年或十几年会变成飞行车子，对不对啊？但是飞行车子就是大概就是飞机了，都是飞东西，对不对啊？也是所有东西我们再过好几年会变成飞的东西，飞的东西是比一样东西更快，因为没有什么要绕路，像前面有个有个大房子，你要在房子边上走，不能开房子里面，对不对啊？一个飞机可以在房子上面飞，这个是一个大变化，让我们人类更快、更省钱和更安全。像一个车子、一个飞机，你在一个飞机死是很不会发生的，这个比一个在你是更会在车子撞死，在那比在飞机撞死，对不对？因为这是飞机很安全，飞机。你还在天空，你还看过两个飞机在一起啊？你在天里，你还看过一个第二飞机，对不对啊？你不会看过，因为这个是一个，因为天空是比这个地球你更多位置更可以看，和这个像又更大更安全。像我们地里有更多房子往上，房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人更满了，和更少地方可以有火车和汽车。但是我们天空会在我们现在几百年，对不对啊？会最省钱、最大地方和最安全，也就觉得飞机是最重要的。
1: 现在我们有个短广告：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有温度，
5: 有深度，
3: 有角度，
6: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5: 讲分趣，
1: 讲情趣，
6: 讲乐趣，
3: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1: 欢迎大家回来，现在我们去我们的惊奇美语地方。 Welcome back everyone. Today we'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affects all of us every dayThe future of transportation.
0: That's right. Transportation has changed so much over the past century, from horse-drawn carriages to electric vehicles and high-speed trains. It makes you wonder what comes next.
1: Speaking of electric vehicles, they've become much more common in recent years. Do you think they'll eventually replace gas-powered cars completely?
0: I think they're moving in that direction. Battery technology keeps improving, and many countries are encouraging people to switch to cleaner energy.
1: Another technology that's getting a lot of attention is self-driving cars. Some companies are already testing them on public roads.
0: It's amazing, but I still wonder how comfortable people are with the idea of letting a computer do all the driving. Trust will probably take time.
1: I agree. Safety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concern. On the other hand, if autonomous vehicles reduce accidents, they can make roads much safer.
0: And what about flying cars? They sound like science fiction.But several companies are actually developing prototypes.
1: They would definitely save time in crowded cities. Although I can't imagine what air traffic will look like with thousands of flying vehicles.
0: That's true. Cities would probably need entirely new systems to manage transportation in the sky, as well as on the ground.
1: Besides speed, another important goal is making transportation mor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Electric buses, bicycles, and high-speed rails are all becoming more popular.
0: Public transportation can also play a bigger role. If it's convenient and reliable, more people might choose it instead of driving.
1: Looking even further ahead, do you think we'll still own cars in 30 years, or will transportation become more like a shared service?
0: That'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Maybe we'll simply request a vehicle through an app, and it'll arrive automatically whenever we need it.
1: No one knows exactly what the future may look like, but it's exciting to think about how technology could completely change the way we travel. 现在我们翻译一下。
5: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每个人生活都息息相关的话题，未来的交通。
7: 没错，过去100年，交通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马车到汽车，再到现在的电动车和高铁，真的让人很好奇，未来还会有哪些新发展？
5: 说到电动车，近年来越来越普及了。你觉得未来他们会完全取代燃油车吗？
7: 我觉得很有可能，电池技术不断进步。而且很多国家都在鼓励大家使用更加环保的交通工具。
5: 另一个被受关注的技术就是自动驾驶车，现在已经有一些公司开始在公共道路上进行测试了。
7: 的确很令人期待，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大家是否真的愿意把驾驶完全交给电脑？我觉得建立信任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5: 我同意，安全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不过如果自动驾驶真的能减少交通事故，那它确实有机会让道路变得更安全。
7: 说到未来的交通，飞行汽车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虽然听起来像科幻电影，但其实经有不少公司在研发相关技术了。
5: 如果真的是实现了，城市里的交通可能会方便很多。不过我很难想象到时候天空中会不会也像现在的公路一样拥堵。
7: 哈哈，那倒是真的。如果飞行汽车普及了，城市可能需要建立全新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
5: 除了速度之外，未来交通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更加环保。像电车、公交车、自行车以及高铁现在都越来越受到重视。
7: 我觉得公共交通的发展也非常重要。如果公交和地铁更加方便、更加准时，相信会有更多人愿意放弃自己开车。
5: 再往未来想一想，你觉得30年后人们会拥有自己的汽车吗？还是说大家都使用公享交通服务？
7: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许到时候我们只需要打开手机点一下，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就会自动来到我们身边。
5: 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未来，但科技的发展一定会继续改变我们的出行方式，这一点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现在我们解释一些单词。 transportation 交通运输，交通 系统，使人或货物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把所使用的方式和系统，例如汽车、火车、飞机。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运作我的重要公共设施，例如道路、桥梁、铁路、机场、电脑和通信细节等。
2: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旨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同时，不会破坏环境或耗尽资源，是未来世界也能继续使用资源和的发展方式。
3: Innovation， 创新技术，指提出新的想法，发明新的技术或改进现有的方法，以解决问题或提高效率。
1: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部分，再讲一讲我们问题，高铁、飞机和汽车，你认为未来哪一种交通方式最重要？为什么？
2: 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我觉得开车可能不会那么就是很多人也不会开那么多车，因为现在就是路都特别堵。我觉得在未来的话，我觉得汽车，不是汽车，就是我觉得高铁可能会更很多人会坐高铁，因为就是更不用花那么多钱，然后更舒服一点，然后可以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就是3个小时内就是到达吧。然后现在我只坐过就是日本和中国的高铁，但是我因为就是美国也没有高铁吧，我们这里的都特别慢。但是我觉得未来的话会有更快一点的，可能会比飞机一样快吧。然后我也觉得未来飞机也会一样的好，因为现在很多人会用飞机来旅游或者是工作原因上飞机，我觉得在未来的话这个也不会改变那么多。然后可能会把飞机用不同的不会用油或者是会用电，可以保护一下环境，然后也可以就是发展一下。然后就是用自动就是飞行的一些车，我觉得未来也可能会用吧。现在也没有一个大家都可以买的飞行车，但是很多就是人就是试了一下坐一个飞的车，然后就是可以飞，但是很复杂，因为要写一些新的一些资料，说你必须要飞在什么位置，然后还要教大家怎么飞车，所以这个应该还要等几十年才可以看见飞行的一些车吧。
3: 我觉得那以后，我觉得呢，最会用的东西肯定就是车。我觉得呢，就是以后就是车，我觉得它是可以飞，然后它也是可以开在地上，这会帮助很多。因为如果是看因为这样就是一部分车它们就是可以在天上飞，一部分就可以在地上的开，这样就是不会有那么多堵车，然后大家都会走得更快。
1: 我自己觉得如果是现在说，我觉得飞机更好，而如果在未来时候，我觉得高铁更好。因为现在我同了几个嘉宾讲，飞机现在也很简单，去别个国家和看别的东西很快，还有更少的危险。而我觉得如果在未来的时候，高铁就是觉得最最重要。因为现在在日本里面，中国

0: 欧洲里面有很多很多高铁，现在和现在他们的高铁非常快、便宜和准时，和对我们的环境非常好。如果你只想要吃像几百里左右或什么高铁，就是非就像就这样更像方便，因为这样子，如果我们用飞机，这些人就需要排队，因为很多人会几个小时前都需要排队，然后去 像去那个 security，然后 TSA，很多像不同的小站会浪费很多时间，也非常累。而如果我们有高铁，就更简单了，只需要买票，然后等上几分钟就到了。和我觉得像现在在未来里面，现在到未来，现在我们很多国家开始加很多像高铁了。我觉得，如果在未来，这对我们的环境更好，也会更快，对我们更好。我们下个问题就是，飞行汽车真的有可能，成为现实吗？它会带来哪些好处和挑战？
1: 对，我觉得飞行车可以到我们的过来几年的一个新的方式，因为现在中国公司已经做了很多飞行车，车子在天空在飞行了几分钟，合适一点点，像大概几米在天上，但是这个是一个小步，在我们的大大的图像，再过几十年或者几十年，我们这个飞行车子会真的给我们的这个，人类或者自动驾驶的汽车开机器人，这个会让我们真的把这个车子变成一个安全、一个快的和一个很省钱的一种方式，像车子和高铁，这个你如果你有山或者你有大房子，或者有一个河，对不对啊？你要穿过好多不一样的桥，好多地理的路，但是一个飞行车子跟个飞机很像，就是更低一点，但是还是有那个一个车子的好处和一个飞机的好处合在一起，对不对啊？想一想，一个车子有轮胎，还有一个翅膀，有一个大陆，可以省电，和是很像现在的 hybrid 的车子，那个电车和汽油车。假说你在一个高速，你去省电可以用轮胎开，但是你到一个很不省电的地方，一个大山坡，或者你是一个左右的，拐，小路，那你可以飞了，和你可以天上飞，和这个比开车更省油，对不对啊？也是这个 hybrid 车子，汽油和电车，像如果你慢慢开的时候是电车，和你慢慢开的时候是电车，但是你要真的要熟路的时候是汽油，这就是跟我们的飞行车子，我觉得会一样的想法，和这个会让我们开汽车和去不一样的地方更快、更省钱和更简单，但是有点挑战，就是一件不好的部分，就是如果这个飞机是失控了，那可以撞倒很多的这个房子和大高楼，也是这个是一个大问题。还有个问题是，如果一个车子没电了，那也是会撞，对不对啊？但是这个还有个问题是，这个很难学，对不对啊？这个飞行车子肯定会比开车更难学。但是我觉得再过几年会给这个自动驾驶会帮助我们了。其实我觉得总共，这个飞行车子会当一个很有好部分的一个想法，我们人类可以发展。再过几年。
2: 我也同意。我觉得在未来的话，飞行的一些车可能会很多人会用，因为就是空中没有堵车什么的。然后在中国，大家都应该听到，就是深圳里的一些飞行外卖，然后他们就是试了一下，可能在未来里他们会有就是这样的一些车，我觉得很可能发生。然后发生的话，我也想试一下。
0: 我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很快讲一下我的回答。我觉得， 现在我觉得像飞行汽车可以在后来像现在都可以用，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公司都已经开始发展，像做一些，有一些就是叫那个 Joby Aviation 在美国里面，像那个 Archer Aviation 在美国里面，还有几个在中国，还有一些 Boeing， but most 像总共都是像那个美国，就有一些写在中国。我也想讲一下，我觉得像为什么我觉得可以当现实，因为现在它可以帮助像如果有个人像生病了，或者说或者有大车祸，飞行汽车可以到那地点更快，也因为如果有车祸，他们就可以很快的过去了。那时候想不想？时间问题，我们今天就结束了，下一周我们一样时间见，再见。
3: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4: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5: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6: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7: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8: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9: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is is 1150 AM KKNW with an Amber Alert from the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12: The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on behalf of the Kennewick Police Department, has issued an Amber Alert for a 4-year-old female named Grace Sussmilch. Grace is 3 feet 4 inches tall, 40 pounds, blonde hair, blue eyes. She is wearing white elastic shorts. She is in the company of Matthew Sussmilch, a 41-year-old male who is 5 feet 9 inches, 209 pounds, brown hair, brown eyes. He is wearing a white tank top and blue jeans and has tattoos on his neck, arms, chest, back, and both legs. There is no vehicle description available. If you have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911.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声声有情。
1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1: 娱乐、
1: 招聘、
21: 交友、
1: 买房、
21: 投资、
1: 演出，
2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2: 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2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播燕妮。首先我们欢迎曹律师依然每个月第三周的周六做客我们曹律师信箱节目，其实也是坐镇我们曹律师信箱节目。今天继续曹律师为您带来专业的法律法规方面的专业剖析，欢迎您曹律师。
24: 你好燕妮，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的，曹律师，我们最近的一个月美国的移民政策和法律可以说是风起云涌，那最高法院呢接连发放大招，移民局的新规一个接着一个，那么甚至连全球能源局势都有了新的动向。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无论您是留学生、绿卡持有者，还是正在准备入籍的朋友，今天节目的每一条都跟您的切身利益相息息相关。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您一定锁定今天晚上曹律师信箱节目。那曹律师，第一条我想请问您的是，最高法院的大动作，绿卡身份并非是免死金牌，您怎么看？
24: 叶宁，您再重复一遍，这个信号不太好。
23: 信号不太好哈。好的。最高法院的大动作，也就是说身份并非是免死金牌。那我们首先呢要来看一看最高法院的两项重磅判决。第一条就是直接打破了很多人对绿卡的固有的认知，那最高法院在一个案中呢，就是6-3的一个裁决，如果绿卡持有者这个持有人涉及特定犯罪的这个问题的话，边境官员在入境处把这位绿卡持有者拦截并且视为是正在申请入境的时候，不需要掌握高度明确的犯罪证据就可以拦截他。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一旦被归为申请入境，那举证责任就反转了，也就是说得知你自己证明自己有资格进美国，那被动指数拉满。那在这一块曹律师，您能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举动意味着是什么吗？
24: OK， 谢谢你听到了。就正常情况下呢，
23: 谢谢
24: 绿卡对正常情况下呢，绿卡持有人呢就是实际上他每次入境的话呢，不需要应该说不需要，他是正常可以入境的。但是如果你超过了半年，或者有什么刑事犯罪什么的，如果发现了的话呢，他会把你每次入境呢视为重新入境。视为重新入境呢，也就是说要对你进行各种各样的审查。所以你正常情况下你拿着一个绿卡平时进进出出没有问题哈。但是如果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就刚才我说的比如说单次离境超过180天，或者有刑事犯罪，当然了，或者他会发现你有一些个虚假的情况的话呢，那么他马上对你的审查呢升级了， 升级了呢，就也就是说就像你第一次登陆一样的他进行考察了。所以他说不是这个免死金牌呢，其实呢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曾经发现过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在入境的时候发现呢他的这个身份证，就他那个我们叫这个就有一个那个开的，应该说是比如说华州吧，华州不是你正常的如果开车呀，或者是这个即使不开车啊那么他也有一个那身份证件嘛，我们叫 ID 嘛，他这个 ID 的地址和他说的这个实际的地址呢不相符，所以呢就把这个人直接呢放到了移民监狱里边。那么就等于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吧，可以看到呢，如果发现有任何事实不符的话呢，其实他这个在你入境的时候把你作为入境，而且呢审查的时候那就会要严格多了。嗯，
23: 哦，好的，那谢谢您的详细的这个解析哈。那有些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曹律师，我以前呢在美国境内有过缓刑的记录，或者是在美国拿过交通的罚单，那比如说我要是在有过这个缓刑记录和拿过交通罚单之后呢，准备回去过年，或者说人就是回国了，那么再入境会不会被卡呢？在这种绿卡又被审的这种情况，会不会就是说这个曹律师，您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交通罚单算是轻罪记录，对吗？
24: 嗯，他是这样的，他就是
23: 交通轻罪是吧？
24: 就你如果开车的话，在你交通这个方面的，应该说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记录的话呢，就你开车超速啦什么，其实是一种是刑事的，那么一种是仅仅是。是写上 criminal， 两种情况其实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我们叫过来，就是你，也就是说酒驾呀，是的。
23: 曹律师，可能得麻烦您稍微离窗户近一点，可能信号不是太好，对，
24: 好，
23: 听不太清楚，哎，对，现在好多了，
24: 好，那就是说呢，我就是在开车的时候的各种违反规定的话呢，分成两种，一种呢是交通方面的，就是他写的叫 traffic， 另外一种呢是刑事方面的，叫 criminal。 所以呢如果是 criminal 的话呢，严格意义上讲，比如说酒驾的时候他就是 criminal，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是一种刑事犯罪里面的比较轻的了。所以刚才您说的如果有这种当你说有交通罚单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两种类型的，一种刚才我说的这种，所以呢这个就取决于他是哪种情况，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如果他是正在就是还在正在审理，还没有审理完，没有一个结论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时候都是 AI 的时代，他这个在这个海关在搜资料的时候呢，信息不一定确凿，那么在入关重新入关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把对这个审核呢进行提高到就升级了，对你把你当成重新入境，这也是有可能的，对你的各种身份情况呢进行调查。
23: 哦，听起来还是很严重的哈。
24: 因为现在是 AI 的时代，如果准确的了解你的情况，问题不大。如果他仅仅是比如仅仅是交通方面的刚才说超速了那种，但是像 DUI 这种形式的话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讲的话呢算是行政犯罪了，刑事犯罪里边呢其实又有很多的级别，他比如说有的判刑可能是超过这种罪名判刑超过一年的和没超过一年的，严格意义上讲对一个绿卡持有人来说的他的惩罚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现在是就是有时候他搜查你的信息的时候呢有可能是不准确的，所以呢这个你在你入境的时候对你各个方面进行审查，这个是有可能的，对，不一定严重，但是有可能会把这个审查升级。
23: 好的，谢谢您的详细解析。那我们移步到今天晚上讨论第二个板块，就是说留学生与职场人的预警，二硕时代终结。那 H1B 的这个费用呢也在反转， 这个新闻的消息，它的具体消息其实是留学生和留美工作的朋友，真的要注意了哈。那身份规则真的要变天。首先是牵动大家快一年的 FJI 这一类的签证身份的新规已经通过白宫最终审查，那正式生效呢，正在进入倒计时。如果沿用几十年前的这种停留期，也就 DNS 制度呢，也是即将要取消，那改为明确的固定的停留的期限。曹律师，您作为专业移民的这块移民律师哈，法律这块的专业律师，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就这个法规它意味着过去想靠连续续读同层级的学生，是不是就是意味着失去了依赖？
24: 嗯，对，他就这个法规呢，就现在也是在吵得沸沸扬扬的哈。这事情呢，其实是对于整个留学生界比如说这个 F1 是留学生，那么 J1 呢是比如说是访问学者，对于整个这个领域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动。当然了，即使这个规定开始执行以后，也可能会遭到起诉，也可能会有暂停或者取消下面一系列的这种行动哈，因为现在还是在制定这个规矩的过程之中。那么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原来的 F1 就是也就是国际留学生哈，这种类别的话呢，如果你拿到签证的时候呢，当然可以是一年，可以是五年，一旦入境以后，在境内只要你这个留学没有完成，你可以假设说你读了一个博士，可以是六年，甚至有的呢，比如说社会科学类的这个博士，可以到这个，比如人类学啊，可以到九年和十年。只要你作为学生在境内，你没有完成学业，你就可以一直持续的，一直到完成学业。那么中间当然你还可以做学校之间可以换来换去的。那么他现在呢，把这个时间呢给缩短了，缩短成什么呢？缩短成四年了。这是一种。那所以呢，你就是作为国际留学生来讲呢，其实你要规划了。然后还有呢，就是他还有这个规定里边呢，还有一系列的动作，这个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包括能不能读第二个硕士学位呀，然后呢，比如说的这个有一些个还有刚才我说那个，原来我们以前讲过，就是实习，也就是第一天就可以有一些个专业哈，你正常情况下呢是读完一年书以后才开始有在校期间的实习。那么这个在校期间的实习和被很多国际留学生给使用了，就是说毕业以后比如说找不着工作，那么他呢就是考一个硕士完了之后呢，这个硕士呢他用的叫第一天就可以实习的这种，也就是说比如说他毕业以后他找了一份实习工作，用OPT 找了一份实习工作，那这个 OPT 用完了之后，比如说一年用完了以后呢，他呢抽签儿抽 H1B 没有抽中的话呢，那么他马上就面临着他或者是回国或者是读书，那因为他没有工作了，那作为这个用工单位的话呢，那当然希望他能够接着工作，他自己本人也希望继续工作，这样明年的时候他可以有第二次抽签的机会。所以呢，他就会利用有些学校一旦第一年上课以后，第一年第一天就可以实习，也就是说这个上学期间的实习呢叫 CPT， 那么上第一天就实习我们叫 Day One CPT， 那么很多人就可以利用这个。那现在呢，如果是不允许二硕了，比如说也就是说你读完一个硕士学位以后你不能再读第二个硕士学位了，那么这就会严重的影响刚才我说的这个，也就是说你要如果是想再读学位，想用读这个学位第一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的这种 Day One CPT 就会没法实现了。对，所以它整个这个规定呢对国际留学生界呢其实影响很大。那我看到呢这个那个总的来讲就是说美国的各大媒体包括这个就是新闻媒体也都在这个议论这件事情，而且呢这个呢我们相信呢也会对很多国际留学生决定是不是要到美国来留学也多多少少会产生影响，所以这事情还是挺受关注的吧。
0: 好的，谢谢曹律师。那我们再来看看职场方面，就是关于那笔惊人的10万美元 H1B 费用， 地方法院刚刚也判了违法撤销，结果特朗普政府迅速就提起上诉了。那目前呢，在上诉期间政策已经恢复执行，也就是说在上诉法院甚至最高法院做出最终判决前，这笔高昂的费用目前依然有效，您怎么看？
24: 对这个呢也是比较，就是比较我们作为一名律师来讲呢，也是在很关注，而且呢这个信息也是不停的反转又反转。因为刚开始呢他其实有这个规定呢就是很突然的，应该说是去年9月20号这个发布的然后呢这个发布完了之后呢，其实就影响了很多人用 H&B 这个入境哈。后来呢就是被呢应该说是被多家数次被多家这个就是说是应该说是团体吧，包括这个一些个大学哈团体给起诉了。起诉完了之后呢暂停了一个阶段，非常短的一个窗口期，就是说呢对，但是后来呢这个等于是作为政府这方呢又接着开始上诉，上诉完了之后呢所以呢等于政府呢就政府就叫停，就是你一旦上诉完了之后呢就有可能一段时间叫停，即使在审理期间就是也会叫停哈。所以现在呢等于叫停完了之后也就意味着这个10万美元这个事情又开始。
0: 好的，那抱歉，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听曹律师给我们详细剖析。好，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回来，谢谢。
1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好的，谢谢曹律师刚才在我们上一段落给大家的解释，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回来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播燕妮。好的，曹律师，我们继续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固定停留期一旦落地，毕业后的离境宽限直接从60天缩短到了30天，那么对于今年即将毕业或者正在转学或者转专业的这些朋友，在这个政策交替的比较敏感的敏感期哈，那他们应该怎么样去重新规定自己的 I-94 的时间线呢？麻烦您在这块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这些有困惑的朋友一些建议呢？
24: 对，那么就是在这个广告之前，这个燕妮提到了这个关于国际留学生的这个政策的有可能的改变哈。那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说马上的对于这个应届的毕业生，如果这个政策执行完了，就是马上开始执行的话，对这些人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他这个六十天呢，基本上是指什么呢？基本上是指他一个事情结束完了之后，比如说读完了这个本科，他给了你，然后你如果没有申请其他的身份的话，那么他给你60天，或者你实习结束完了之后，原来哈他是给你结束完了之后给你60天，叫我们叫一个叫什么呀，一个英文叫 grace period， 其实就是也就是给了你一定时间去安排下一步。那么原来的这个 这个60天呢现在变成30天之后呢，也就是说你要更多的人也要提前去安排了这个身份彼此之间的这种衔接。
0: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 H1B 设立10万美元的费用的上诉还在继续，那很多雇主呢目前也都在观望这个问题哈。那作为雇员的话，曹律师，您觉得应该怎么样跟雇主沟通这个潜在的巨大的财务风险？
24: 嗨，对，这个10万美金呢，其实呢，就是说总的来讲呢，我们认为呢，从政府来讲，美国政府来讲呢，因为在这个用工这方面有很多外包公司，那外包公司最多的呢，其实不是中国，更多的其实是印度哈，外包公司规模特别大，所以呢，他从这些个就是你从境外，比如说比如假设说一个外包公司在印度哈，那么这个在美国这边有一个企业，有一个企业呢，他其实有了这个印度外包公司以后呢，他是大量的给你抽签，抽签完了呢，如果抽中了的话呢，那么这些个外包的这些员工呢，就面临着要从境外入境，从境外入境，也就是到在领事馆办这个工作签证的情况下呢入境。那么其实呢，这个10万美金呢，主要针对这些人的，但是呢，针对这些人，也会当然，其他国家的，如果即使不是外包的，他如果是这人是在境外的，想第一次入境，那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就是说，除非这个雇主呢特别特别需要你，上来我就给你付一个10万美金，正常情况下呢，其实是，肯定会影响这个用工啊。那么就是我们也是遇到了，在工作中也是遇到了很多这类似的这种情况呢。那么我们一般呢会提前跟雇主呢商量呢，让雇主去，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如果是 H1B 的话呢，是这个雇主是我们的客户啊，我们会跟这个客户去商量，就您要跟您的员工商量，我不愿意给你付这个钱，所以呢，那么你将来呢，你最好呢不要从境外办这个签证，第一次这个入境，那然后呢，那么你要干嘛呢？比如说你要提前尽量用其他方式入境，入境完了之后呢，从美国境内转身份，这个呢不是针对国际留学生的，因为国际留学生应届的国际留学生呢，他正常情况下是在美国境内转身份的，美国境内转身份我们就是说我们叫 COS 美国境内转身份，如果是使馆呢，我们叫 CP 哈，所以呢就是最好呢，您作为国际留学生的话呢，你要避免在境外第一次入境。如果是您跟你的雇主的商量的话呢，其实我认为呢，您应该想好了，就是说，怎么能够在境内把身份转化了，这样避免给你的雇主带来这个10万美金的这种这么大的一个，你说是惩罚也好，还是说费用也好。所以呢，我是觉得呢，您最好想好了怎么办，能够提前入境，用任何方式，你是用学生身份入境啊，还是用我们现在有些客户甚至用特殊人才签证，比如说 O1 入境，然后从境内转这个 H1B 都可能的，但是用 B1 B2 这种方式呢，其实是明文禁止的。对，所以确实要提前沟通，但是更重要的是您自己要提前规划，然后再去跟雇主商量。
0: 好的，谢谢您。哎呀，曹律师，给我们的真的是专业移民律师的这个干货建议啊，谢谢您。好的，我们今天的信息量很大，我们赶紧抓紧时间请教曹律师。那接下来呢是实操层面的高能预警，移民局发布了最新的临时最终规则，从2026年7月10号起，如果提交的移民福利申请中签名被认定是无效，移民官有权选择直接否决，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退回，也就是reject。 记住，复印件、扫描件、手写签名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够用电子签名软件来生成，更不能够让律师或者翻译来代签。同时呢，在这个规定出台的同时，钱包可能也要打出血。移民局拟议大幅调高入籍申请费 N400 的这个纸质递交费用，准备从760美元直接撒升到1330美金，那涨幅几乎高达75%到80%。 那更绝的呢，在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可以读到，就是这次连部分低收入群体的费用减免和豁免政策也是计划一并取消。那这个提案的公众评论期截止到8月24号，想入籍的朋友得抓紧赶末班车了。那这个事件曹律师您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简直太残酷了。
24: 对，我觉得公民入籍的话呢，就首先啊，就是据我们了解呢，就是其实移民局的官员他的这种就是你感觉到就是他这个换人的这种频率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就是根据我们了解哈，因为我们也接触一些移民官员，其实他们的工资是蛮低的啊，工资是蛮低的。所以呢，就是经常会碰到一些个新的移民官员，当然呢，就是说我们因为会有一些抱怨，因为他们有时候处理的你能看得出来，我们经常会说这是不是个新手处理的文件啊，因为比如说有些错误是非常非常的看起来是特别特别没有经验的人的。那当然了，是什么导致的呢？那就是说就合理的分析啊，那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整个这个就移民局的钱一部分来自自己产生的，也就是从这个费用里收上来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其实是政府拨款啊。那所以呢，就是说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预算案啊什么，这个如果有延期的时候，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有一部分的政府相关的，比如说海关呢或者移民局的跟海关相关的一些个使领馆的官员呢，有时候他们会工作人员会数量减少啊，这个大家能够感觉到哈。那但是呢，移民局的大部分的官员呢，他们工作的这个费用呢，实际上是从收费上来的。那么如果各种收费的话，所以我们见到他们涨，当我很替客户的这个钱包感到这个叫什么呀，感到这个很心疼哈。但是反过来呢，我们其实也期待呢，适当的增加这个费用的话呢，这个移民官员的就是说能够有更加移民官员能够长就是工资能够有所提高，这样的话呢，他们审案子的话呢，审案子的质量速度都会提高。但是呢，当然了，就具体的刚才您说的公民入籍的这个申请来讲呢，这个幅度呢简直就是说80%-90%了哈，从700多涨到1300多，应该说是比较多了，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把免费这个取消呢，其实呢这个当然你可以就一般正常情况下你要想免费的话是可以申请的。我觉得这个呢，在这个制定这个规定的情况下呢，在公众评论这个阶段呢，会遇到麻烦的，就会遇到反对的。因为公民嘛，就是说你公民入籍肯定会有一些低收入的人，确实有一些特别低收入的人也想入籍。那您这个申请费的话，这1300-1400块钱的申请费其实还是挺多的，肯定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入籍。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呢其实呢是不能取消，不应该取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公民入籍呢，它一种是纸质申请，还有又一种是网上申请。那么网上申请呢，正常情况下要比纸质申请呢要便宜那么这次呢其实也有所增加。总之呢，大家呢，我是觉得听众朋友如果对这块有意见的话，其实我是主张大家到网上去这个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制定的这个地方呢进行评论，表示这个反对。那么还是就从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呢，这个过程之中，因为它就是把这个规矩公开了以后供大家去评论的，这些评论还是会起到相当的作用的。
0: 好的，谢谢曹律师。好，我们下一个信息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信息，就是国务院呢最近利用数据分析来重拳打击赴美生子的签证欺诈。尤其是像西非、欧洲、北非很多地的这个使领馆都已经撤销了近千人的签证哈。那近千名赴美生子家庭的签证被撤销，虽然孩子的公民身份可能暂时不受影响，但是曹律师，那么对于父母未来续签或者申请绿卡，这个会埋下怎么样的隐患呢？您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24: 对，他呢就是说呢，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子，就是政府 美国政府提出来就取消这个取消出生地主义，取消也就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出生地主义，他要取消的，他取消的是这些临时身份的人在美国生的孩子不能拿到公民权。那么这个其实是跟大美国宪法的这个出生地主义有悖的，然后呢，当然呢，就是他这个在这个就是制定的过程之中呢，那么也遭到了多方团体的起诉，然后呢，美国政府呢，也就是白宫的行政这个集团哈，他其实主动提出来让最高法院审理这个案子。那么最高法院呢，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审理完之后呢，也就是一个结论了。所谓结论就是说你没有不可能再往上起诉了，对吧？就不可能再往上申诉了。那么这个最高法院呢，其实有一个前段时间特别特别受关注的哈，他写了大概有三四百页的这么一个就像判决一样的，认为呢还是这个要维持所有在不管是你是在美国是待一天待两天，是任何身份的人，是难民也好，还是这个偷渡的也好，走线的也好，还是说旅游探亲啊，工作签证这些人，只要这个小孩是在美国出生的，那么都可以是有资格拿到美国公民，那么这个判决呢被得到了否决，就这个判决呢，也就是政府输了，政府输了的结果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赴美生子，本来一直就有段时间就一直在打击，那这个刚才说的临时身份的人，这个出生的这个小孩在美国出生拿不到公民权的这么一个判决，其实呢被否决以后呢，直接导致了他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赴美生子这个抓得更紧了。那么当然了，有些国家刚才您说的一些国家，他这个赴美生子显然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包括呢中国大陆呢，其实也有这么一个产业链，就是这个赴美生子的产业链啊，月子中心啊，包括这个这个中国在中国境内面签啊，辅导啊，然后带到这边以后，包括月子中心，从你一开始入境，我就带着你去看这个医生啊。总而言之，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那么有数起的被查封的，就是也就是月子中心被查封的这么一个这些个案子，那总之呢，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个人呢，以前他这个就曾经是使用过赴美生子的办法把小孩生在了美国，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些人的话呢，就这是我们见到的案例，有的时候哈，他到美国，他到中国大使馆，中国的美国大使馆去办这个移民证，也就是办绿卡的时候呢，有的被受到了质疑，因为认为他当时是实际上是有欺瞒和虚假陈述的。那当然了，有的时候呢是他们讲话叫诚实签，诚实签也就到美国使馆面试的时候，拿签证的时候就跟人说了，就说我就是想到美国生小孩，也有一批这样入境的这样入境完了在美国就那什么。那么就是说如果大家有听众朋友哈，在这个拿绿卡的过程之中，因为这个小孩就说当时的诚实签拿到了，这个小孩拿到了美国公民，然后受到了质疑的话呢，我认为这个还是应该有申诉的可能的。
0: 嗯，好的，谢谢您。这些信息希望关注这一个政策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牢牢记住曹律师刚才的每一条分析的这个具体的信息和建议哈。那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一些时间，想重点也跟曹律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跟大家也聊一聊，来看看目前国内整体的执法环境。那哥伦比亚特区呢，巡回上诉法院作出裁决，允许政府把快速递解的程序扩展至全国范围，只要是移民的执法人员在全美任何地点遇到你，而你无法证明自己已经在美国连续居住满两年，大家要一定要关注这个时间哈，住满两年，并且的你的身份要是存在问题，就很有可能在没有移民法庭听证的情况下被直接遣返。那么这个就意味着其实目前等于是执法全面升级，也就是说全国快速递解和旧案开始翻单。曹律师，这个消息我相信对很多还没有住满两年的，然后 移民也正在移民身份也正在转换的一些人士可能是非常严峻的。那就这个目前的严峻的形势，您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您的看法是什么？
24: 嗯，对，
0: 谢谢。
24: 也是非常对，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首先快速地解出境呢是指哪种情况呢？比如说在很多时候是在海关，在海关呢他认为他可以认为很多种原因都可能造成迅速地解出境。比如说他认为你的拿着旅游探亲签证那么你以前在美国境内拿旅游探亲签证的时候有违法现象或者呢你学生签证，假设说你学生签证，你曾经在以前这个在有学生签证的时候比如说有这个就是有挂靠现象，就是在实习的时候有挂靠现象，他发现了就是所谓挂靠呢这个是一个很专业的词汇，也就是你在某一个公司毕业以后你可以有实习 OPT， 你没有找到工作，那但是呢公司呢给了你工作，但是你没有真就挂靠，也就是说呢没有实质性工作，只不过呢你名义上呢是在那里。假设他发现这个了，这都可以是成为迅速地解出境的原因之一。那么就是迅速地解出境，也就是说你当场遣返，当场就要离开美国。那也可能，当然了，你今天下午四点钟到了海关，那么有可能他让你赶下班飞机，下班飞机呢有可能是比如明天早上10点啊，类似这样的这种。一旦迅速地解出境之后，5年之内不许入境，这个就是叫迅速地解出境，它还是有一些违法现象，而且很多时候是在海关，就机场的海关发生的。那么现在刚才您说的这个呢，实际上它是把这范围扩大了，也就是说你在美国境内，比如说在公路上啊，或者随便的在超市里面，你有任何现象，他可能把你给抓住了。抓住完了之后呢，比如说你有这个小偷小摸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呢，检查最后发现呢，你是什么呢？你是这个有一些个移民违法现象。他其实呢，如果这个就是如果是个 ICE 的话，也就是移民检察机关发现了的话呢，他可以用这种办法迅速地解出境，来就是让你马上走，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了。那这听起来呢，我觉得是其实是挺吓人的，挺吓人的。也就是说呢，会给很多这个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违法现象或者是就是在甚至就在进行这个比如说的已经开始有地解这个有这个法院给了你我们叫 NTA 让你去上庭的呀什么的一系列这种有可能轻微违法的然后还没有进行审理的都有可能造成这个迅速地解出境。一旦地解出境以后呢，其实再回头再去解决这些问题就非常非常困难了，因为你离开美国了以后呢，你在国外得到律师代理的这种可能性，就因为你面对的就是领事馆了，也就美国在驻各地的领事馆，用这种情况下律师代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听起来还是挺让人会使很多身份不稳定的人有，
0: 对的。
24: 那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说有些州，这是为什么有些州这种人会多一些，有些州的话呢，他的警察是不配合移民检查机关去执法的这个是每个州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如果你身份有一定的问题的话呢，尽量呢不要进行旅行，就比如说我说我先开车呀到另外一州啊，坐飞机到另外一州，这个都是有可能移民检察机关
0: 很危险，
24: 有可能发现到你的这么一个机会。对，
0: 好的好的，好，曹律师今天晚上为我们就最近的新的法律法规做出的一些详细的给大家支的招也好，还是说给我们的详细的剖析也好，非常感谢曹律师哈。那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信息量虽然很大，但是大家也不要过分焦虑。总之，移民 这个事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解最新的政策才能够做出最合理的规划。同时呢，也欢迎您在线搜索曹律师律师事务所信息，可以和曹律师直接获得面对面或者直接沟通您的移民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播燕妮，也非常感谢曹律师今天坐镇咱们的信箱节目，谢谢您，感谢您的专业方面的支持，谢谢曹律师，也祝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4: 再见，谢谢燕妮，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曹律师。
1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如果你想无可取代，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5: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6: 各位西城美丽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又在每个星期的时尚约定里和大家在声音中相遇。现在正是盛夏季节，西雅图阳光正浓，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呢，还是正坐在洒满晚霞的窗前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时尚话题带着一点汽水的甜，一点午后阳光的慵懒，还有一丝时光倒流的胶片质感，这就是风靡了整个时尚圈的夏季复古少女风。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燕妮会带大家一起穿越时空，去看看那些经典的复古元素是如何在如今重新焕发活力的，同时也会从色彩、剪裁、面料搭配以及妆容发型，给大家送上一份最全最实用的夏季复古全书。那么当我们提到复古少女风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呢？它不仅仅是把旧衣服穿在身上，而是一种融合了天真浪漫与优雅质感的情怀。它主要的灵感来源于上世纪的几个黄金时代，例如1950年代的优雅轮廓，那时候啊流行收腰的大裙摆，强调女性纤细的腰身如花朵般绽放的裙廓，带有一种大小姐一般的矜持和娇俏。那么我们再看1960年代，那个时候流行摩登和俏皮，摇摆伦敦时期的 A 字迷你裙、圆点裙，打破了当时传统的束缚。在60年代，那是属于年轻一代的叛逆与朝气。再来看70年代时候，那时候流行浪漫的波西米亚，带着一丝自由不惑的法式田园感。细碎的花朵，棉麻的质感，就像是在阳光下奔跑的少女。那么为什么复古少女风在夏天是格外迷人的呢？因为夏天是属于阳光、海滩和冰淇淋的，而复古少女风恰恰能够把夏日的这份轻快放大，它不像现代极简主义那么冷淡，也不像重工业风那么沉重， 他用饱满的色彩，温柔的剪裁，给夏日的燥热呢注入了一剂清凉甜美又高级的解药。穿上它，你就像是刚从一部法国老电影走出来的女主角，举手投足间都是故事。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间的细小方格，自带一种野餐般的轻松感与少女的明媚。波尔卡圆点，那种黑底白点的优雅沉稳，白底红点的活泼灵动，这些无论是什么颜色，无论是各种的对比色圆点元素，能够瞬间带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摩登感。我们再来谈一谈复古少女风，它的浪漫剪裁，也就是典型的泡泡袖和方领。方领呢是修饰颈部线条的神器，也是在复古风中法式方领，它的典型的修饰颈部线条的一个典型的方式。那法式方领呢，能够恰到好处的露出锁骨，拉长脖颈，带有一种古典宫廷的优雅，但又不会过于暴露。空气感的泡泡袖，稍微蓬起的袖口，不仅能够遮住手臂上的白白肉，还能在视觉上打造出完美的头肩比，让整个人看起来既娇小又挺拔，少女感十足。那么复古的精致其实往往也藏在细节里，比如袖口的一圈小花边，胸前的抽绳设计，或者是后背的心机系带，这些小巧思不会喧宾夺主，却能够让一件简单的夏装瞬间变得耐看有质感。我们再来谈一谈第三部分，也就是夏日复古少女的这种色彩风，这种色彩美学和面料的选择。这一部分呢，是燕妮今天特别想和大家深挖的部分，因为衣服的款式决定了型，而色彩和面料往往决定了整体的质感。很多人担心复古少女风可能会显得土气，但是问题往往出在颜色上。其实真正高级的复古风绝对不是刺眼的饱和色，而是带着一层时间滤镜的色调。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油画少女风的滤镜色调，也就是基础的黄蓝撞色，浅鹅黄搭配温柔的水洗蓝，比如一件鹅黄色的短针织上衣搭配一条高腰牛仔裤，走在夏天的街头，就像是一幅行走的莫奈油画，极其温柔。我们再来聊一聊复古风的法式田园，也就是红白和绿白。这种搭配在这里，我要指明的是，这里的红不是大红，而是带着一点儿橘调的番茄红，或者是沉淀下来的玛瑙红。而绿呢，则是复古的鼠尾草绿，它们和米白色搭配在一起，自带一种阳光的味道，非常显白显气色。然后呢，我想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大地色和奶白色的午后红茶搭配。哪怕是夏天，卡其色、燕麦色、杏色也能穿出少女感。一件奶白色的棉质连衣裙，腰间系一条细细的驼色皮带，就是最经典也是最耐看的英伦复古学院风。我们再来聊一聊复古少女风，讲究的是一种轻盈的松弛感，所以在面料的这个选择上呢，燕妮也建议大家避开那种高光、反光和闷热的化纤材质，最好呢选择以下三种：一是高织棉的纯棉，尤其是带有压褶或者刺绣镂空的纯棉面料。它自带一种旧时光里洗晒干净的阳光气息，挺阔而舒适。然后呢，第二个最好的选择是天然的亚麻。亚麻独有的肌理感和褶皱是复古风最好的诠释。一件亚麻质地的复古连衣裙，哪怕有些许褶皱，那也是舒适。

0: 夏日的慵懒诗意。同时，针织钩花呢，镂空的针织编织短袖或者小马甲是70年代嬉皮少女的经典单品，搭配在吊带裙外面，层次感瞬间拉满。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第四部分，燕妮也想跟大家聊聊夏日复古少女风的场景穿搭指南。我们刚才既然了解了元素和色彩，那作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美丽说》这样的时尚节目，我们怎样在时尚的平时的生活中，怎样把这个元素和色彩穿到日常生活中，既有复古氛围，又不会显得像是在穿戏服呢？燕妮在今天的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三个非常实用的实操场景。那场景一呢，就是那种午后咖啡厅的闲暇风，可以搭配法式的方领碎花衬衫、高腰的直筒浅色牛仔裤，然后玛丽珍鞋，或者呢也是可以用红白维西格吊带连衣裙加宽檐的草帽加编织包包来搭配出夏日海滩的或者是田野的这种野餐风。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也想跟大家来提一提用配饰点亮灵魂这种最快速的来勾搭复古氛围速成绝。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一件基础款的衣服只要加上一两件对的配饰，其实那种复古少女的味道就立刻跳出来了。比如说发饰的选择，用宽发箍想要少女感，同时呢在鞋子上我们也首选玛丽珍鞋，因为玛丽珍鞋带有一点点粗跟的这种设计感呢，搭配一双复古的纯棉白袜，就是最正宗的学院复古风。如果天气再热一点，罗马编织的凉鞋也是绝佳的选择。在包带方面的加分呢，如果在复古风穿搭中，如果您再手提一个带有竹节手柄的复古小包，都能够瞬间把都市的紧张感拉回到南法庄园的慢节奏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夏季妆容的关键词也是复古风的最好的一种搭配。那么夏季复古妆容的关键词就是干净、红润、素颜，尤其是要强调油画感的腮红和自然的唇膏。那么好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西城美丽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时尚是一场奇妙的轮回，我们今天所热爱的夏季复古少女风，其实是我们在向那些曾经惊艳了时光的经典致敬。但是燕妮觉得最美的时尚永远不是盲目的把流行符号堆砌在身上，而是透过这些衣服穿出你自己的态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希望在这个夏天您穿上你喜欢的裙子，踩着轻快的步伐，既有少女的无忧无虑，又有沉淀在时光里的优雅与自信，去享受夏天的风、夏天的阳光和那个最美丽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燕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晚安。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is is 1150 AM KKNW with an Amber Alert from the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3: The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on behalf of the Kennewick Police Department, has issued an Amber Alert for a 4-year-old female named Grace Sussmilch. Grace is 3 feet, 4 inches tall, 40 pounds, blonde hair, blue eyes. She is wearing white elastic shorts. She is in the company of Matthew Sussmilch, a 41-year-old male who is 5 feet 9 inches, 209 pounds, brown hair, brown eyes. He is wearing a white tank top and blue jeans and has tattoos on his neck, arms, chest, back, and both legs. There is no vehicle description available. If you have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911.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9: 我是苏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10: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1: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0: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2: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初夏时节，宜兴蜀山古南街的青石板路被细雨打湿，一把把紫砂壶泥坯在作坊里静静晾干，街旁的里河水面泛起细密涟漪，偶有游船缓缓驶过。很少有人能够想到，这条看似寻常的河道曾是苏浙皖三省的紫砂黄金水道，承载了千年陶都的兴衰记忆，也流传着范蠡与西施的浪漫传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这条河流去触摸一段关于范蠡传说、紫砂传奇与文化复兴的江南故事。里河源自无锡宜兴西南山区，由西南向东北横穿丁蜀泉镇，经东九汇入太湖，是丁蜀镇的重要河道之一。主河全长11.8公里，其中丁蜀镇境内长度为10公里，平均河面宽度150米，有北埂河、青云河、南北向河等40多条支流。数千年来，里河悠悠流淌，承载乡愁，寄予思念，造就繁盛。里河的故事始于一段流传千年的佳话。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助勾践灭吴之后功成身退，携西施泛舟五湖，隐居江湖。相传他们曾经来到丁蜀镇一带停留生活，常泛舟于这条河流之上。后人为了纪念这位陶朱公，民间尊奉的商慎与陶业祖师，便将此河命名为里河。里河之名承载了人们对范蠡智慧与品德的敬仰，也为这条水道增添了一抹浪漫色彩。每逢节庆，沿河居民仍会举行祭拜陶朱公的仪式，延续着千年的民俗传统。里河最初只是一条自然溪流，真正让它脱胎换骨的是丁蜀镇的陶瓷产业。据丁蜀镇志记载，里河可通航100吨载量的货船，自古以来成为丁蜀地区的水上交通枢纽。千百年来，里河沿岸陶业兴旺，烧制陶器的窑火历久不息。里河两侧分布着龙窑和窑厂，白天里河上船来船往，川流不息，夜晚两岸窑火辉映里水，水波闪耀，源源不绝。里河两岸繁茂盛景与静谧里水相互映衬，给这样一个制陶古镇注入了满满的灵气与活力。

以和附近的青龙山、黄龙山等蕴藏着丰富的紫砂矿资源，陶土资源得天独厚。这里的制陶史可以追溯到约2500年前。相传公元前468年，隐居于此的范蠡见此地泥土甚黏而且耐高温，于是引导百姓共同制陶，由此揭开中国陶瓷史上的光辉一页。据丁蜀镇志记载，宜兴紫砂始于北宋，兴盛于明清时期，至明万历年间名将辈出，以石大兵、李仲芳、徐有泉三大名家为代表。紫砂新品不断问世，壶艺精进，常被宫廷皇室选为贡品，并向欧洲、日本、东南亚以及南美各国出口。清代乾隆年间，为满足紫砂陶器与粮食运输的需求，当地将里河开凿为人工运河，从此这条水道北接东九，南通莲花荡，东入太湖，形成串联苏浙皖三省的航运网络。上游山区的陶土、燃料等原料通过里河源源不断运到各个窑厂，烧制好的紫砂壶、陶罐等成品又经此河运往大江南北。南岸兴起的南街以前店后坊的格局繁盛一时，成为紫砂交易的核心区域。民国时期，里河年吞吐陶器超过3000件，顾景舟的提壁壶等传世名作也是经由这条水道走出丁蜀，名扬四海。紫砂包浆亮，里河浪打浪，船工号子里的这句唱词生动记录了里河作为紫砂生命线的辉煌岁月。解放后，紫砂工业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发展。据丁蜀镇志考证，在宜兴陶瓷业实行公司合营之后，1956年，宜兴陶瓷公司在丁蜀成立，当年总产值756万元。经过不断发展，到1990年，这家公司拥有31家企业，固定资产约值1.6亿元，年总产值完成1.93亿元。这些生产的紫砂陶器，很多依靠水运传到各地。里河见证了繁忙热闹的堆码、装卸、搬运等劳动场面，铸就了陶瓷之都丁蜀的发展之基。

漫步里河两岸，河道现存清代细缆石柱、民国蜀山闸等珍贵遗存，见证了里河的航运历史。沿岸曾分布着大量陶瓷作坊和窑厂，如蜀山窑、黄龙窑等等。坐落于里河东岸的蜀山古南街历史街区，拥有保存完好的明清老街，长约370米，石板路两侧明清时期的民居与作坊鳞次栉比。这里曾是紫砂艺人的聚集地，一代代匠人在此团土为壶，将作品经由里河运往远方。如今改造过后的张家老宅、德义楼茶馆、水龙宫等建筑，使现代的功能需求与传统的制陶文化相融相生。各类工作室、手工体验店、餐饮店也纷纷入驻老街，越来越多的青年来此创业，里河之畔再现古街繁华盛景。踏在青石板上，穿行于这条370多米长的江南古街，绵延数千年的历史余韵仿佛近在眼前。在德义楼茶馆里听听评弹，在八十油茶里品品下午茶，亦或是在蜀山陶集感受非遗技艺、陶瓷新品，都是一份别样的体验。因陶而兴，以河载温，里河的故事正是丁蜀镇千年发展的生动注脚。而这条古运河的未来，正如那从南街出发的紫砂壶一般，将继续走向更远的地方。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Listen and Share FM Peter Murphy 这个包豪斯的前主唱，哥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据说窦唯曾经非常的推崇 Peter， 甚至卧室里都贴满了包豪斯的海报。窦唯最为人称道的《黑梦》专辑更是充满了 Peter Murphy 的影子，从音乐的形式、内容、唱法都非常的相似，虽然窦唯自己否认这样的看法。今天介绍的是2002年由 Peter 一手包办的专辑，确切的说是一张中东音乐专辑。摇滚和哥特的元素很少，更多的是前卫和古典的氛围，而主题就是爱，无界限的爱。 Things to Remember from Peter Murphy。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在月色中轻盈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每一周都希望能够和各位在电波当中相会啊，因为最近实在是有一种酷暑炎热，但是却希望有一个这样清凉的出口，和各位一同来分享一些生活中美好又快乐的事情。前两天呢，遇到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和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去一个网红餐厅，然后网上呢就说啊，这家餐厅特别特别的好，要排队很久。结果到的时候呢，大概是晚上的6-7点吧，也就是傍晚最多人吃饭的这个饭点儿。到了以后呢，朋友们说，哎呀，看看前面排多少人。结果一问服务员，前面大概要排200多桌，也就意味着几乎就是2个多小时的排队时间。然后我这个人吧，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耐心啊，然后我就说算了吧，要不然就不吃了。这个等太久了，估计吃完了都已经快到很晚了，都变成宵夜了。朋友也连连说对，咱们就不吃了，换一家餐厅也挺好的。然后就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等位的一个小姐姐，她突然间就碰了我一下，她说你们也在等这个餐厅是不是？她说我们在这已经排队排了好久了，也排了快2个小时了。他说但是我们实在是来不及吃了，因为我的高铁马上还有1个小时就发车了。他说我现在就要赶去高铁站。然后我一听我就觉得嗯，他真的不等了吗？然后顺势啊，他就把手里这个号码牌就给了我。我当时还有点不太感激，我怕他是可能是会专门卖这个票倒卖的黄牛啊之类的。我还说，我说哎，那没事，请问这个大概多少钱，我转给你。我以为他是要卖给我这个他的号码牌，结果他说没有没有，你就拿着用就好了，嗯，就当送给了一个有缘人。然后我还挺不可置信的，结果他给完我之后呢，他就拉上他的小伙伴，就一个杆子就跳上出租车就打车走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还有点懵，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朋友，我说你看他给了咱们一张这个这个号码牌，我说要不然我们要不要吃？然后我朋友说当然啊，他说可以啊。结果最神奇的事情，当我们一看到号码牌的时候，那个叫号的这个餐厅就刚好叫到我们这个号，也就意味着我们丝毫没有等一个位置，几乎就坐进去吃了饭。那我们当时就惊呼啊，说哎，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我天哪，我们真的是从来很少会遇到这种事情吧。然后当然这件事情也有一个很棒很美好的结局，就是这个餐厅确实很好吃，而且我们把我们当时路过的时候手上摁的那个号码牌，然后也在我们吃完饭出门的时候，也像之前给我们号码牌的这个人一样，转送给了一个幸运的等位人。 我们也将我们的这份好运和我们的这一份突然的惊喜，然后呢传递给了下一个人。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快乐，很好玩。所以呢，当时我们还和朋友在分析说，哎，我们真的是有一种好运体质的人。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会意外的免排队入座，也许有些时候我们在找工作找房子的时候，总能够在最合适的时候遇到最好的机会。那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运气真好。所以当有一天我们在分析说，如果人可以一直有一个词围绕在身边，你们会选什么？我有个朋友说他想选健康，有些朋友说他想选幸福，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会选择好运。其实好运气啊，也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望而不可及。长期研究运气的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就提出，我们常说的运气呢，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呢叫做 fortune， 命运，它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大到一个人的出身，在不同人生阶段中处于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小到某一种天气，排队买咖啡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这些是人无法控制的。而 luck， 运气，是人对外部事件的回应方式，是人们做出选择和抓住的机会。当你开始思考如何应对遇到的事情，你就开始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决定机会是否会出现，但是可以决定自己会不会发现机会，抓住机会，以至于最终把自己变成好运气。那么当一个人真正拥有运气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个就是善于观察。运气需要一个入口，那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每一天我们的大脑呢都在接收着海量的信息，周围人的谈话，手机上的信息，马路上的广告牌等等等等。那么为了避免信息过载，大脑其实会进行自动的不自觉的筛选，根据经验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留下，不重要的东西就删掉遗忘。当大脑开始对环境中的某件事情赋予重要性的时候，运气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他邀请了一些认为自己很幸运的人和一些觉得自己很倒霉的人，他们给这两组人呢发了同样的一份报纸，然后要求大家呢去数一数报纸里边有多少个照片。实际上其实照片的这个事情呢很简单，因为报纸上第二页就印着一串非常大的数字，而且上面还写着别数了，这份报纸里有43张照片。结果呢，自认为不幸运的组的这些人呢就花了2分钟时间去数照片，而幸运的人只用了几秒钟就完成了任务，因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醒目的信息。对这个结果，研究员的指示，他解释为不幸运的人往往更紧张更焦虑，焦虑就会缩短人的注意力范围，让人只看到自己在寻找的东西，而错过环境中意外出现的机会。关于注意力网络的这个研究呢也提供了支持，当人处于放松的情绪状态时，大脑更容易维持一种开放的注意模式，也就是说能够更多的去处理来自环境中的信息。而长期焦虑和高压的人呢会让注意力的范围变得更加狭窄。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偶然机会与人际关系呢保持一种开放，扩大与运气的接触面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社交平台上的一个博主，他在分享自己的好运气的时候呢，他用到了一个词叫做表面积。他说，我呢不断的在做自媒体，不断的在输出自己的观点，做一些这样的分享。他说，我就是为了增加我与幸运接触的表面积。我当时很好奇他这个说法，然后就仔细的听了他说的这个内容。他说他发现啊，注意到别人错过的机会啊，对新鲜的事物更加开放，与更多的与陌生人交谈，这些呢就是可以扩大自己与随机事件所接触的面积， 运用智慧的运气去抓住偶然带来的机遇。诶，我当时一想，好像确实如此。当我们发现一些重大的发明，比如说便利贴、强力胶、微波炉等等，都是源于一些意外和巧合。就是人要抓住偶然的机遇，需要运用的是智慧的运气，也叫做 smart luck。 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呢是触发点，比如说某一件意外的不寻常的事发生了。第二个就是它的连接点，就是把这个触发和看似无关的事情联系起来，意识到其中的潜在价值。再就是行动点，有足够的洞察力和意愿来跟进，把这个意外转化成真实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创业，创业其实也是在发现一种大家没太察觉到的一种商机，然后把它开始把无关联的一些资源连接到一起，最后形成真实落地的一些结果。但当然啊，大多数人其实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很突发的灵感，可能第一反应要么是忽视掉，另外就是回避。这源于人类大脑当中一种天然的负面偏差，他们倾向于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去预设一些最坏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人家也说了，创业嘛就是九死一生，因为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创业失败，可能钱打了水漂，又浪费了时间。但其实要想要打破这种思维的本能，可以尝试一些简单的思维练习。比如说当大脑自动跳出最坏设想的时候，不要立刻接受，再至少列出至少三个其他的可能性，并且其中要包含一个积极的可能性。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抗天然的负面倾向。这个练习其实非常有用，就是它可以打破意外就等于坏事这种固有连接，放下对于意外的排斥，才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抓住一种偶然间掉落的好运。也就是说，扩大我们的接触面积是有效的人际关系当中的弱连接。一些认为自己幸运的人在外向的人格因素上得分更高，因为他们更容易通过人际关系去获得一些新的机会。社会学当中的一些弱关系理论指出，真正能带来全新信息、跨界机会的，往往不是最亲近的家人和挚友，而是那些联系松散的泛泛之交。比如某次活动新加微信的好友，常去咖啡店的老板，朋友的朋友，因为亲密的关系呢，共享高度相似的生活环境、信息来源，还有一些传递的信息大多都是重叠的。而弱关系呢，则连接着不同的信息圈，把别地方的机会接触到你的面前。所以心理学家呢也提到了，人际关系是好运的重要来源之一。比如随手帮陌生人一个小忙，对帮助过自己的人真诚的表达谢意，这些举动会让身边的人愿意有机会的时候想到你，并以善意回报你。另外呢，就是追随并不断修复直觉，而且能够逐渐真实的接近想要的生活。有些时候啊，幸运的人呢比不幸运的人更倾向于相信自己，追随自己的直觉，而认为自己不幸运的人呢，往往会压制或者是忽略直觉发出来的信号。表面上来说呢，直觉可能是运气的产物，但从心理学角度上讲，直觉是大脑内隐性学习的结果。大脑在没有意识到一些情况下呢，大量累积了一些行为模式，并且在某一个时刻就以预感的形式出现了。比如说，为什么说消防员、指挥官、医生等一些专业人士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需要迅速做决定的时候，他们会自动的将任务和记忆当中的典型情境进行匹配，然后开始行动。但看上去好像他们这个过程是无意识的、快速的，所以感觉起来像是凭感觉，但实际上凭感觉这种直觉的准确性也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提升的。对直觉的关注越多，回应越多，反思越多， 直觉就会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值得信赖。所以追随直觉对于好运还有一个间接的好处，它会提升你的自我一致性。当一个人开始跟随感觉直觉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更容易与内在的真实感保持一致，当然价值观也保持相近，而并非外界的压力、他人的期待，这会让人获得更持久的幸福感和生活的满意度。所以每一个选择都会贴近自己内在的心理信号，也会更少的减少内耗，更少的后悔，也会更强烈的去感受到事事顺心，觉得好运似乎总站在自己这边。这种主观的幸运感会反过来让人感到放松、开放，更能够依靠直觉做出好决定。那最后呢，其实就是相信自己也能够创造运气，因为这个思维本身就可以让你更加幸运。幸运的人从来并不经历坏事，也并不是如此，那他只是更擅长去转变他的思维方式，用向下反向的一种思维模式呢去安慰自己。那比如说还好事情没有更糟，这就会提升人的主观幸福感。出门丢了钱包，你可以想真倒霉，里边有那么多钱，但是也可以想还好卡不在里边，不用去补办我的卡了。另一个比如说失业的人，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定位为，哎呀真的好倒霉啊，在这么难的大环境下还被公司裁掉了。但也可以把它处理成，太棒了，我终于有机会去转行做一些我一直想做的事情。进一步来讲，也就是说当你认为自己有好运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更加的幸运。积极的情绪拓展构建理论就可以解释这背后的原理。比如说积极的情绪会拓宽我们的意识范围，让思维变得更灵活，更有探索性，也鼓励我们做出更多样的选择。当你处于乐观放松的状态时，你的大脑就会吸住更多的信息环境，也更擅长用有创意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这恰恰就是捕捉好运所需要的状态。想到这里，你可以想，真正一个人拥有好的运气，实际上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关注和回应外部事件的方式，尤其是如何面对偶然事件，如何面对不确定的事件，如何让自己更多的去与他人连接，如何的更多的用注意力去专注到那些不曾发现的地方。其实所谓幸运吧，更像是一个人与随机性相处的能力。在这个无法预测的世界里，与其期待不知道何时来到的命运，不如保持开放、敏锐、洞察，用行动去捕捉属于自己的运气。也就是说，你的好运可以靠自己去让它降临。那么你有没有什么时候会主动的创造自己的运气呢？我来先说一个。前段时间呢，就是一直在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更多与他人链接的机会。以前的我呢，是不太会去参加一些陌生人的聚会，或者是一些在网上公开发布的一些社群信息的信息，然后我去参与的。后来呢，我就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 APP， 然后呢他就会带着同城人，就是一个城市的人一起出去玩，上山采蘑菇，或者是一起做一些户外运动，然后或者是让大家去产生一些心灵上的共鸣，比如说一起参加一些心理疗愈啊，或者是一些为人向上成长的一些管理。然后说到好玩的事，就是前两天我在一个我没有去过的一个社群当中，然后发现了他们正在去招募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就是去山上采蘑菇。我以前从来没有采过蘑菇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感觉跟钓鱼一样吧，就是一种很随机性的，然后去找到一些有意思的小的灵感啊，或者是
6: 碰巧碰到一个很大的蘑菇，然后我想说大不了我就是不没有踩到蘑菇，我就去了解一下，跟着这个领队去了解一下这些有意思的蘑菇的名字啊，有哪些是有毒和没毒的呀，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分享吧，或者是一个长进。然后呢我前天就专门的跟随着这些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去到山里采蘑菇。然后一开始呢还不是很会，然后就找不到，或者是说就觉得很难啊，但后来发现诶知道了怎么弄以后呢，就熟能生巧了。熟能生巧之后，我们就和我们同行的人一起交流采蘑菇的心得。后来呢就在这个采蘑菇的这个社群里边就认识了两三个特别聊得来的朋友。我当时还说哎呀，他们的领域和我做的事情以及他们的这种表达方式啊，很快乐的状态特别特别感染我，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那其实在复盘这件事情上的时候，我从一开始我想说我想要去了解蘑菇的知识，我也没有采过蘑菇，再到我和这些人产生了一些微弱的连接，以及后面我们可以有更长更远的一些沟通，那其实无疑都是一种我们在不断主动扩大自己幸运能力的机会。所以呢也许你是一个比较 I 的比较内向的人，但是也完全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记得让自己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然后乐观的去接触更多的人，或者说你可以让他们走进你的生活，因为让他们走进来的第一件好事就是你们会发现也许有一些共通，也许有一些互补，或者甚至是你们有一些碰撞，但都没有关系。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出自己想要与幸运接触的一面，那么幸运才会真实的找上门来。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是啊，有些人有些事儿，可能确实都是看上去偶然发生的，但大的前提是因为我们打开了这扇门，让他们走了进来，然后在走进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进行了筛选，然后开始把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留下来，把不重要的东西进行一些舍弃，最后就变成了这些美好的事情都留在我们身边的这种错觉。如果你还处在一种比较迷茫的，觉得自己常常不幸运的状态的时候，可以试试思母刚刚说的这些方法，扩大一些你的注意力，能够随时保持一些专注，去感受有一些机会悄然而逝的一种快感，同时呢，不断的去向社会，向你的周边，向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些人展现你的魅力，这样子你也许会得到更多意外的机会和意外的收获。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自己不幸，觉得不开心，那么我觉得大家要学会这种转念的思维方式。总有很多人，他们还在很辛苦的工作，他们也在很努力的生活，而我们当下已经拥有的已经很多很多了。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生已经很幸福很幸运了，老天待我们不薄，总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遇到一些能够帮助我们的人。所以好运不是我们一直去追寻的，而是我们开放自己的心态，让它降临到我们身边的。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个中文电台希望能够给大家成为这样的一个窗口，让你们接触到更多的好运气，接触到更多信息，无论它重要与否，这都是我们与社会连接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我是主播思墨，也希望能够在心灵港湾当中，让各位能够越来越幸运，越来越好。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听到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与我们分享你的幸运故事。当幸运来敲门，我们只需要迎上去说，没错，我值得所有的幸运，同时我也愿意把这份好运传递给更多人。这样生生不息的那幸运和快乐就会让你越来越满足。所以千万不要在口头上说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了，因为我们有的已经很多了。去做一个快乐的人吧，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好运，越来越能够感知到生活当中的乐趣与美满，能够越来越多的去结交到一些让我们能够幸福起来的人和事儿。这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如此幸运的人。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心灵港湾，我是主播思墨，祝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幸运满分，能够永远快乐。那我们下周再见，和各位就说一声晚安，好梦了。那下个中文电台时刻陪伴着各位，祝你们今夜好梦，晚安。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

0: 本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Listen and share FM 105.8，西湖之声，傻傻听歌。虚拟乐队 Gorillaz 的成功在于他们的不确定性，虚拟的乐手、虚拟的组成、虚拟的背景、虚拟的风格，但却有确实存在的歌曲，所以很神吧？我就是超级喜欢。When tomorrow comes today， 当明天提前在今天来临 ，I'll pay， 我将偿还，不再亏欠。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富有前瞻性的大事的。So, let's listen and share 街头霸王的歌曲 Tomorrow Comes Today。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

过了几天，傍晚4点左右，伯罗姆出去了，只有他们俩在家。从隔天起，城上就罩着一层淡绿的雾，看不见的莱茵河传来一片奔腾的水声，街车的电线在雾气中爆出火星，天色暗淡，日光窒息，简直说不出是什么时间，那是非现实的时间，在时间以外的时间。前几日吹过了俏丽的北风，这一下气候突然转暖，玉帛熏蒸，非常潮湿，天上雪意很浓，大有不胜重负之概。他们俩坐在客厅内，周围的陈设和女主人一样，带着冷冷的呆板的气息。两个人都不说话，他看着书，他做着针线。他起身走到窗口，把扩大的脸贴在玻璃上出神。一片苍白的光从阴沉的天空反射到土铅色的地上，使他感到一阵迷惘。他有些不安的思想，可是抓握不住。一阵悲怆的苦闷慢慢地上了他的身，他觉得自己在往下沉，灼热的风在他生命的空隙里，在累积的废墟底下回旋飞卷。他背对着阿娜，他正专心工作，没看见他。可是他打了一个寒噤，好几次把针扎了自己的手指，不觉得疼。两人都感到危险降临，有点神魂无主。他竭力驱散自己的迷惘，在屋子里走了几步。钢琴在那里勾引他，使他害怕，连望都不敢望。可是在旁边走过，他的手抵抗不了诱惑，不由得纳了一个音，琴声像人声一样的颤动起来。阿娜吓了一跳，活计掉在了地下。克里斯朵夫已经坐在那里弹琴，暗中觉得阿娜走过来站在他身边了。他糊里糊涂弹起一个庄严而热烈的曲子，便是他上回听了第一次显露本相的歌。他拿其中的主题临时做了许多激昂的变奏曲，他不等他开口就唱起来。两人忘了周围的一切，音乐的神圣的狂潮把他们卷走了。哦，音乐，打开灵魂的深渊的音乐，你把精神的平衡给破坏了。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心灵是重门深锁的密室。

0: 无处使用的精力，与世锐凿的德性与恶癖，都被关在里面发锈。实际而明哲的理性，畏首畏尾的世故，掌握着这个密室的锁钥。他们只给你看到整理得清清楚楚的几格。可是音乐有根魔术棒，能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于是心中的妖魔出现了，灵魂变得赤裸裸的，一无遮蔽。只要美丽的女神在歌唱，降妖的法师就能监视那些野兽。大音乐家坚强的理性能够催眠他解放出来的情欲，但音乐一停下来，降妖的法师不在的时候，被他惊醒的情欲就要在囚笼中怒吼，找他们的食物了。曲子完了，一片静默。他唱歌的时候，把一只手放在克里斯朵夫肩上，两人一动都不敢动，浑身哆嗦。突然之间，像闪电那么快，他弯下身子，他仰起头来，两人的嘴巴碰到了，呼吸交融了。他把他推开，马上溜走。他在黑影里呆着不动。伯罗姆回家了，大家坐上桌子吃饭。克里斯朵夫不能再用思想，阿娜好似心不在焉，眼睛望着别处。吃了晚饭，他立刻回到卧室。克里斯朵夫不能跟伯罗姆单独相对，也告退了。半夜左右，已经睡觉的医生被请去出诊。克里斯朵夫听着他下楼，听着他出门。外边已经下了6小时的雪，屋子跟街道都被盖掉了，天空好似装满了棉絮，街上既没人声也没车声，整个的城市仿佛死了。克里斯朵夫睡不着，觉得有种恐怖的情绪越来越厉害。他不能动弹，仰躺在床上睁着眼睛，雪地上和屋顶上反映出来的荧光在壁上浮动。忽然有种细微莫辨的，只有他在那么紧张的情形之下才听得出来的声音，把他吓得直打寒战。克里斯朵夫听见甬道的地板上有阵轻微的浮触，便抬起身子坐在床上。声音逐渐逼近，停下了，一块地板响了一下，显而易见有人在门外等着。然后静默了几秒钟，或许是几分钟。克里斯朵夫气也透不过来了，浑身是汗。外边大块的雪花飘在窗上，好似鸟儿的翅膀。有只手在门上摸索，把门推开了。一个影子慢慢地走过来，到离床几步的地方又停下。克里斯朵夫什么都看不清，只听见他的呼吸和自己的心跳。他走近几步又停了一下，他们的脸靠得那么近，甚至呼吸都交融在一起了。彼此的目光在黑影里探索，可是看不见。他倒在他身上，两人悄悄地发疯似的互相抱着，一句话也没有。过了1小时、2小时，也许是过了一世纪，楼下的大门开了。阿娜挣脱身子，溜下了床，离开了克里斯朵夫，像来的时候一样没有一句话。他听他光着脚走远，很快地扶着地板。他回到房里，伯罗姆看到他躺着，好像睡得很熟。她可是挨在丈夫身边，屏着气一动不动，睁着眼睛过了一夜。她这样的不知已经熬过多少夜了。克里斯朵夫也睡不着觉，心里难过到极点。他对于爱情，尤其是婚姻，素来抱着严肃的态度，最恨那些会淫的作家。通奸是他深恶痛绝的，那是他平民式的暴烈的性格和崇高的道德观念混合起来的心理。对别人的妻子，他一方面极尊敬， 一方面在生理上感到厌恶。欧洲某些上层阶级的杂交使她恶心，为丈夫默认的通奸是下流，瞒着丈夫的私情是无耻，好比一个仆人偷偷的欺骗主子，侮辱主子。曾经有过多少次她毫不留情地痛斥这种罪人，有过多少次她跟这一类自暴自弃的朋友绝交。现在她竟做出同样下贱的事，而她的情形尤其是罪无可恕。她以忧患病弱之身投奔到这儿来，朋友把她收留了，救济了，安慰了，始终那么慷慨殷勤。无论克里斯朵夫怎么样，主人从来没有厌倦的表示。他如今还能活在世界上，完全是靠这个朋友。而他竟侮辱朋友的名誉，剥夺朋友的幸福，那么可怜的家庭幸福作为报答。他卑鄙无耻地欺骗了朋友，而且是跟谁？跟一个他不认识的、不了解的、不爱的女人。他不爱他吗？他的心马上抗议了。他想到他的时候，胸中那道如火如荼的激流，爱情这个字还不足以形容。那不是爱情，而是千百倍于爱情的感情。他心绪像暴风雨般翻腾不已地过了一夜，他把脸浸在冰冷的水里，气塞住了，打着寒噤。精神上的狂乱结果使他发了一场寒热。等到困顿不堪的起来的时候，他以为他一定比他更羞愧。他走到窗前，太阳照在耀眼的雪上，阿娜在园子里晾衣服，一心一意地做着活，似乎没有一点骚乱。她的体态举动有一种她素来没有的庄严气概，连动作也像一座雕像的动作。吃中饭的时候，两人遇到了。伯罗姆整天不在家，克里斯朵夫一想到要跟伯罗姆见面就受不住。他要和阿娜说话，可是不得清静，老妈子来来往往，他们俩非留神不可。克里斯朵夫竭力想瞧瞧阿娜的目光，他却老是不对他望。他非但没有骚乱的现象，并且一举一动都有平时没有的那种高傲与庄严的气派。吃过饭，他以为能谈话了，不料女仆慢腾腾地收拾着饭桌。他们到了隔壁屋子，他又设法盯着他们，老是有些东西要拿来或拿去，在走廊里摸东摸西，靠近半开的门，阿娜也不急于把门关上。老妈子似乎有心刺探他们。阿娜拿着永不离身的活儿坐在窗下，克里斯朵夫背光埋在一张大靠椅里，把一本书打开着而并不看，可以从侧面看到他的阿娜，一眼就发现他对着墙壁，脸上很痛苦，便冷冷地笑了笑。屋顶上和园中树上的融雪滴滴答答地掉在沙上，发出清越的声音。远远的，街上的孩子们玩着雪球，纵声笑着。阿娜似乎朦胧入睡了。周围的静默使克里斯朵夫苦闷之极，差点要叫起来。终于老妈子下了楼出门了，克里斯朵夫站起来对着阿娜，正想要说，阿娜阿娜，咱们干的什么事啊？不料阿娜望着他，把原来一味低着的眼睛抬了起来，射出一道热辣辣的火焰。克里斯朵夫被他这么一瞧，支持不住了，要说的话马上咽了下去。他们互相走近，又紧紧地抱着了。黄昏的黑影慢慢地展开去，他们的血还在奔腾。他躺在床上，脱了衣服，伸着胳膊，也不抬一抬手遮盖他的身体。他把脸埋在枕上呻吟着，他抬起头来捧着他的脑袋，用手磨着他的眼睛跟嘴巴，凑近他的脸直瞪着克里斯朵夫。他 他的眼睛像湖一般深沉，微微笑着，似乎对于痛苦毫不介意。意识消灭了，他不作声了，一阵阵的寒劲像波浪般流过他们的全身。这一夜，克里斯朵夫独自回到房里，想着自杀的念头。第二天，他一起床就找阿娜，此刻倒是他怕看到对方的眼睛了，只要一接触他的目光，他要说的话立刻会想不起。但他蹦足了勇气开口说他们的行为是怎么卑鄙。他才听了几个字，就把手堵住他的嘴巴，接着又走开去，拧着眉头，咬着嘴唇，脸色非常凶恶。他继续说着，他便把手中的活儿扔在地下，打开门预备出去了。他上前抓着他的手，关了门，不胜悲苦地说，他能忘掉自己的过失真是幸福。他把他推开了，勃然大怒地说，住嘴，你这个没种的东西，难道你不看见我痛苦吗？我不要听你的话。他的脸陷了下去，眼睛的神气又是恨又是害怕，像一头受了伤害的野兽。他恨不得一瞪之下就要了他的命，他一松手，他就跑去待在屋子的另外一角。他不去追他，心中苦闷到极点，也恐惧到极点。伯罗姆回来了，他们俩呆呆地望着他，像呆子一样。那时除了自己的痛苦，仿佛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克里斯朵夫出去了，伯罗姆和阿娜开始吃饭。饭吃到一半，伯罗姆突然起来打开窗子，阿娜昏过去了。克里斯朵夫托辞旅行，出门了半个月。阿娜除了吃饭的时间，整星期都关在房里。她又恢复了平时的意识、习惯和一切她自以为已经摆脱，而实际是永远摆脱不掉的过去的生活。她故意装作看不见一切，可是没用，心中的烦恼一天天的增加，一天天的深入，终于盘踞不去了。下星期日她仍旧不去做礼拜，但再下一个星期日他又去了，从此不再间断。他不是心悦诚服，而是战败了。上帝是个敌人，是他竭力想摆脱的一个敌人。他对他怀着一腔怨恨，像个敢怒而不敢言的奴隶。做礼拜的时间，他脸上冷冷的全是敌意，心灵深处他的宗教生活是一场对抗主子的恶斗，主子的责备对他是最酷烈的刑罚。他只做不听见，可是非听见不可。他和上帝争得很凶，咬紧着牙关，脑门上横着皱痕，表示固执，露出一副狰狞的目光。他恨恨地想起克里斯朵夫，不能原谅他把他从心灵的牢狱里放出了一刹那，而又让他重新关进去受刽子手们的磨难。他再也睡不着觉了，不论白天黑夜都想着那些磨折人的念头。他可不哼一声，硬着头皮继续在家指挥一切，对付日常生活也始终那么倔强固执，做事像机器一样的有规律。人渐渐地瘦下来，似乎害着心病。伯罗姆好不担忧，很亲切地问他，想替他检查身体，他却是愤愤地拒绝了。他越觉得对不起他，越对他残酷。克里斯朵夫决意不回来了，拼命用疲劳来磨自己，走着长路，做着极辛苦的运动，划船爬山，可是什么都压不下心头的欲火。他整个儿被热情制服了。天才是生来需要热情的，便是那些最贞洁的，如贝多芬，如布鲁克纳，也永远要有个爱的对象。凡是人的力量都在他们身上发挥到最高点，而因为那些力受着幻想吸引，所以他们的头脑被无穷的情欲抓去做了俘虏。 往往那些情欲是短时间的火焰，来了一个新的，旧的一个就被压倒，而所有的火焰都被创造精神的弥天大火吞掉。但等到红炉的热度不再充塞心灵的时候，无力自卫的心灵就落在他不能或缺的热情手里。他要求热情，创造热情，非要热情把它吞下去不可。并且除了刺激肉体的强烈的欲望以外，还有温情的需要，使一个在人生中受了伤害而失意的男人投向一个能安慰他的女子。同时，一个伟大的人比别人更近于儿童，更需要拿自己托付给一个女子，把额角安放在她温柔的手掌中，枕在她膝上。但克里斯朵夫不懂这些，他不信热情是不可避免的，以为那是浪漫派的胡说八道。他相信一个人应当奋斗，相信奋斗是有力量的，相信自己的意志是有力量的。他的意志在哪儿呢？连影踪都没有了，他没法排遣。往事跟他日夜不休地纠缠着，阿娜身体上的气味使他的嘴巴鼻子都觉得火辣辣的。他好比一条沉重的破舟，没有了舵，随风飘荡。他拼命想逃避也没用，回来回去总碰到老地方。他对着风喊道：好吧，把我吹破了吧，你要把我怎么办呢？为什么要有这个女人？为什么爱她？为了她心好吗？为了她有头脑吗？比她聪明而心更好的多的是。为了她的肉体吗？她也有过别的情妇更能满足她的感官。那么使她割舍不得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就是为了爱而爱，没有什么理由。是的，可也有一个理由，哪怕不是普通的理由。是疯狂吗？那等于不说。为什么要疯狂？因为每个人心里有一颗隐秘的灵魂，那些盲目的力，有些妖魔鬼怪平时都被封锁起来的。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努力都是用理性与宗教筑成一条堤岸，防御这个内心的海洋。但暴风雨来的时候，内心越充实的人越容易受暴风雨控制。堤岸崩溃了，妖魔猖獗了，跟那些被同类的妖魔掀动起来的别的灵魂相击相撞。他们投入彼此的怀抱，紧紧地搂着。我们也说不出那是恨，是爱，还是互相毁灭的疯狂。总而言之，所谓情欲是灵魂做了俘虏。克里斯朵夫亦无结果。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This is 1150 AM KKNW with an Amber Alert from the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7: The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on behalf of the Kennewick Police Department, has issued an Amber Alert for a 4-year-old female named Grace Sussmilch. Grace is 3 feet 4 inches tall, 40 pounds, blonde hair, blue eyes. She is wearing white elastic shorts. She is in the company of Matthew Sussmilch, a 41-year-old male who is 5 feet 9 inches, 209 pounds, brown hair, brown eyes. He is wearing a white tank top and blue jeans and has tattoos on his neck, arms, chest, back, and both legs. There is no vehicle description available. If you have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911.
0: 挣扎了15天以后又回到阿娜家里。 他离不开他了，他精神上闷死了，但他继续奋斗。回来那晚，他们俩都推脱着臂部见面，也不在一块吃饭。夜里，两人战战兢兢地各自锁在房里，可是没用。到了半夜，他赤着脚跑来敲他的门，他开了，他爬到他床上，浑身冰冷地靠着他悄悄地哭了，把泪水沾着克里斯朵夫的腮帮。他竭力叫自己静下来，可是心中太痛苦了，压制不住，把嘴唇贴在克里斯朵夫的颈上，嚎啕大哭。 他看他这样难过，到吓得把自己的痛苦忘了，只能说些温柔的话安慰他。他呻吟着说：“我受不了，我愿意死。”他听了心如刀割，想拥抱他，被他推开了。“我恨你，为什么你要跑到这儿来？” 他挣脱了他的臂抱，翻过身去。床很窄，他们虽然竭力避免，还是要互相碰到身体。阿娜背对着克里斯朵夫，又愤怒又痛苦，索索地抖个不住。他把他恨得要死。克里斯朵夫垂头丧气，一句话都不说。 安娜听到他呼吸困难，便突然转过身来，勾着他的脖子说道：“可怜的克里斯朵夫，我给你受罪了。”他破题儿第一遭听见他有这种怜悯的口吻。“原谅我吧。”他说，“咱们俩彼此都是一样的。” 他回答，他抬起身子，似乎不能呼吸了，倚着背坐在床上。他毫不丧气地说：“我完了，这是上帝要我完的。他把我交给了敌人，我怎么能反抗他呢？”他这样的坐了好久，才重新睡下，不再动弹。 天快亮了，屋里有了一道朦胧的光。半明半暗中，他看见他痛苦的脸偎着他的脸。他轻轻地说了声：“天亮了。”他一动不动，于是他说：“好吧，管他。”他睁开眼来，下了床，神气疲倦的要死。 他坐在床沿上，望着地板，用着毫无生气的音调说：“我预备今晚上把他杀了。”他吓了一跳，叫了声：“阿娜！”他沉着脸瞪着窗子：“阿娜！”他又说：“天地良心，不应该杀他呀，这样一个好人。”他跟着说。 对，不应该杀他。他们彼此望着，那是他们久已知道的，知道那才是唯一的出路。两人都不能过欺骗丈夫、欺骗朋友的生活，同时也从来没想到一块逃亡的念头，心里都明白这不是个解决的办法。 因为最难受的痛苦并非在于分隔他们的外界的阻碍，而是在于他们内心的阻碍，在于他们不同的心灵。他们既不能分离，也不能共同生活，简直毫无办法。从那时起，他们不接触了，死神的影子已经照在他们头上，他们俩把彼此都看作神圣的了。可是他们不愿意决定日子，心里想，等明天吧，明天吧。实际上，他们永远不敢正视这明天。克里斯朵夫刚强的灵魂常常起来反抗，他不承认失败，他瞧不起自杀，不能下这种可怜的结论，把伟大的生命白白送掉。至于阿娜，既然以她的信仰而论，这样的死就是永远不得超生，那她又何尝是甘心情愿的？可是世事所迫，仿佛非死不可了。第二天早上，他见到了伯罗姆，这是欺骗了朋友之后第一次和他单独相见。至此为止，他居然能避着他，这一下他可受不住了，竭力要想法不跟伯罗姆握手，不在桌子上跟他一块吃饭。那是每口东西都会哽在喉头咽不下去的，握他的手，吃他的面包，那不等于犹大的亲吻吗？最可怕的还不是自己瞧不起自己，而是想到伯罗姆一朝得息之下的悲痛。一转到这个念头，他真像受刑罚一样。他知道伯罗姆是永远不会报复的，是不是有力量恨他都成问题。可是要绝望到什么程度，简直不能想象。他要用怎样的目光看待他呢？克里斯多夫觉得受不了他的批判，而伯罗姆又是早晚会发觉的。现在他不是已经有点疑心了吗？相别才半个月，克里斯多夫看到他大大的改变了。伯罗姆完全不是从前的模样，兴致没有了，或者是勉强装作快活。饭桌上他常常偷看阿娜，眼看他不说话不吃东西，像灯进油干似的在那里煎熬。他怯生生的非常动人的想照顾他，他却恶狠狠地拒绝了，他只得低下头去不出一声。饭吃到半中间，阿娜透不过气来，把饭巾扔在桌上出去了。两个男人不声不响地继续吃着，或是假装吃着，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等到吃完了，克里斯朵夫正想离开的时候，伯罗姆突然两手抓着他的胳膊叫了声：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心慌意乱地望着他，克里斯朵夫。伯罗姆声音发抖了，你可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克里斯朵夫仿佛给人当胸扎了一刀，一时答不上话来。伯罗姆怯生生地望着他，马上补充，你是常看到他的，他很相信你。克里斯朵夫几乎要亲着伯罗姆的手求他原谅了。伯罗姆瞧见克里斯朵夫神色慌张，吓得不愿意再看，只用着哀求的目光结结巴巴地说，你一点儿都不知道是不是？是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克里斯朵夫不胜狼狈地回答，为了不敢使这个受欺负的男子伤心而不能招供，不能说出真相，真是多痛苦啊。对方问着你，但眼神明明表示他不愿意知道真相，所以你就不能说出来。好吧，好吧，谢谢你。伯罗姆说，他 站在那里，双手抓着克里斯朵夫的衣袖，仿佛还想问什么而不敢出口，躲着克里斯朵夫的目光。随后他松了手，叹了口气，走了。克里斯朵夫因为又说了一次谎，难过得不得了，跑去找阿娜，慌慌张张地把刚才的情形告诉他。阿娜无精打采地听着，回答说，那么让他知道就是了，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克里斯朵夫叫起来，无论如何我不愿意使他痛苦。阿娜可发脾气了，他痛苦的时候，难道我不痛苦吗？他也得痛苦才行。他们彼此说了些难堪的话，他埋怨他只顾着自己，他责备他只关心他的丈夫而不关心他。可是过了一会儿，他说不能再这样混下去，要向伯罗姆和盘托出的时候，他倒又埋怨他自私，嚷着说他并不在乎克里斯朵夫的良心平安不平安，可绝不能让伯罗姆知道。他虽则话说得很凶，心里却是跟克里斯朵夫一样想着伯罗姆。固然他对丈夫没有真正的情爱，但还是很关切他，他非常重视他们俩的社会关系和责任。或许他没想到妻子应该温柔，应该爱他的丈夫，但认为必须把家务照顾周到，对丈夫忠实，在这些地方失职，他是觉得可耻的。他也比克里斯朵夫更明白，伯罗姆不久都会知道的。他不跟克里斯朵夫提到这一点也有相当理由，或者是因为不愿意使克里斯朵夫心绪更乱，或者是因为他不肯示弱。不论伯罗姆的家怎样的与世隔绝，不论布尔乔亚的悲剧怎样的深藏，总有一些风声透到外边去。到这个城里，谁也不能隐藏他的生活，那真是奇怪的事。街上没有一个人对你望，大门跟户窗都关得很严，但窗口都挂着镜子，你走过的时候可以听见百叶窗开着一点儿立刻关上的声音。谁也不理会你，似乎人家根本不知道有你这个人，可是你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逃不过人家的耳目。人家知道你所做的、所说的、所见的、所吃的，甚至还知道、自以为知道你所想的。你受着秘密的、普遍的监视，仆役、送货员、亲戚、朋友、闲人、不相识的路人，大家一致合作，参与这种出诸本能的刺探。那些东零西碎的事，不知怎样都会集中起来。人家不但观察你的行为，还要看你的内心。在这个城里，谁也没权利保持良心的秘密，但每人都有权利搜索你隐秘的思想，而倘若你的思想跟舆论抵触的话，大家还有权利和你算账。集体灵魂的无形的专制压在个人身上，所谓个人是一辈子受人监护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全城的。阿娜接连两个星期日不在教堂露面，大家就开始猜疑了。平时仿佛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参加礼拜，他那方面是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而大家也似乎忘了有他这样一个人。但第一个星期日的晚上，他的缺席就被人注意到了，记在心里。第二个星期日，那些虔诚的信徒把眼睛盯着福音书或牧师的嘴，没有一个不是聚精会神地管着灵修的事业，同时也没有一个不在进门的时候就留意到出门的时候又复按一次阿娜的位置空着。下一天，阿娜家中来了一批几个月没见面的客人，他们借着各式各样的借口，有的是怕他病了，有的是对他的事、对他的丈夫、对他的家又感到兴趣了，有几个对他家里的事消息特别灵通， 可没有一个提及，那是故意藏头露尾的避免的他两星期不去做礼拜的事。阿娜推说不舒服，谈着家务，客人们留神听着，附和几句。阿娜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字都不信，他们的眼睛在私下里乱转，在屋子里搜寻注意，一样一样地记在心里，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面上嘻嘻哈哈，但眼神显而易见是好奇到极点。有两三次他们装作无心的神气问到克拉夫托先生的近况。过了几天，在克里斯朵夫出门旅行的时期，牧师也亲自来了。那是一个长得极漂亮的老实人，年富力强，非常殷勤，而且心定神安，表示世界上所有的真理都在他手里了。他很亲热地问到阿娜的健康，很有礼貌地心不在焉地听着他并不要求的他的解释，喝了一杯茶，谈笑风生，提到饮料问题，说葡萄酒在圣经上已经有记载，不是含有酒精的饮料，又背了几段经典，讲了一个故事。动身之前，他隐隐约约说到交坏朋友的危险，说到某些散步，某些亵渎神道的思想，某些邪恶的欲念，以及跳舞的不道德等等。他仿佛并不针对阿娜，而是对当时一般的情形说的。他静默了一会儿，咳了几声，站起来，非常客气地请阿娜向伯罗姆先生致意，说了一句拉丁文的笑话，行了礼，走了。阿娜听了他的讽刺，气得心都凉了。那是不是讽刺呢？他怎么知道克里斯朵夫跟他的散步呢？他们在那边又没遇到一个熟人，但在这个城里，不是一切都会有人知道的吗？相貌很特别的音乐家跟穿黑衣服的少妇在乡村客店跳舞的事被人注意到了。既然什么都会不胫而走，这消息自然也传到了城里，而老是喜欢管闲事的人立刻认出是阿娜。当然这还不过是种猜测，但人家听了特别高兴。另外再加上阿娜的老妈子所供给的情报，公众的好奇心如今在旁边等他们自投罗网了，成千成百的眼睛都在暗中窥探。狡猾的城里人不声不响地埋伏在那里，好似一只等着耗子的猫。倘使阿娜不是这个跟他过不去的社会出身，没有那种虚伪的性格，那么虽有危险，他或许还不会让步。一般人的卑鄙的恶意倒可能激怒他，使他反抗，但是教育把他的天性给制服了。他尽管批判舆论的横暴与无聊，心里还是尊重舆论。舆论要是制裁他，他也会接受。如果舆论的制裁和他的良心冲突，他会派他的良心不是。他瞧不起城里人，又受不了被城里人瞧不起。终于到了一个大家可以公然诋毁的时间，狂欢节近了。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直到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为止。 以后是改变了，当地的狂欢节始终保存着肆无忌惮与不顾一切的古风。这个节日最初的作用原是让大家松散一下的，因为一个人不管愿意不愿意，精神上老是受着理性约束，所以在理性的力量越强的时代，风俗与法律越严格的地方，狂欢节的表现越大胆。阿那的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平日为了礼教森严，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受到牵扯，到了那个节日，大家就格外放纵起来，所有积在灵魂下层的东西，嫉妒、暗中的仇恨、下流无耻的好奇心、人类作恶的本能，一下子都突围而出，要吐口气了。每个人都可以戴了面具，到街上去羞辱他心中记恨的人，把自己耐着性子在一年中听来的消息、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丑闻秘史，在广场上当众宣布。有的人用一辆车来表演，有的擎着高脚灯自画兼用地揭露城中的秘密故事，有的竟化妆成自己的敌人，形容必笑，叫街上的野孩子一看就能指出本人的姓名。那三天之内，还有专事诽谤的小报出版，上流人士也较快地参与这种匿名攻击的玩意儿。地方当局绝对不加干涉，除了带有政治意味的隐喻以外，因为这种漫无限制的自由曾经好几次引起本地政府与外邦代表的纠纷。但市民是毫无保障的，大家老是提心吊胆，怕受到这样的公然侮辱，这一点对于本城的风化的确大有裨益，而那种表面上的清白便是城里人引以自豪的。当时阿娜心里就存着这种恐怖，其实并无根据，她没有多大理由需要害怕。在当地的舆论界中，她的地位是太不足道了，人家不会想到去攻击她的。但在与世隔绝的情形之下，加上几星期的失眠所引起的极度疲乏与神经过敏，她能想象出最无理由的恐怖。她把那些不喜欢她的人的凶恶过分夸张了，以为四面八方都有人猜疑他，只要一件极小的事儿就能把他断送掉，而谁敢说这种事不是已经做下了呢？那么他势必受到可怕的侮辱，人家会不留余地地暴露他的隐私，搜索他的内心。阿娜一想到要这样的当众丢丑，恨不得钻下地去。据说几年以前，一个受到这种羞辱的姑娘不得不全家逃出本乡，你又绝对没法自卫，没法阻止，甚至也没法知道会出点什么事。何况单单疑心要出事，比着切实知道要出什么事更不好过。阿娜像无路可走的野兽一般，睁着眼睛向四下里瞧望，他知道就在自己家里，他已经被包围了。阿娜的老妈子年纪40开外，名叫芭比，高大结实，太阳穴和脑门部分的肉已经瘪缩，脸盘很窄，下半部却很宽很长，牙床骨底下的肉往两边摊开去，像一只干瘪的梨。他永远挂着笑容，眼睛跟钻子一样的尖，陷得很深，拼命地往里边缩，眼皮红红的，看不见睫毛。他老是装作很快活，爱戴主人，从来没有相反的意见，很亲热地关心他们的健康。有事吩咐他吧，他对你笑着；责备他吧，他也对你笑着。伯罗姆认为他忠诚老实，什么考验都经得起。喜滋滋的神色和阿娜的冷淡正好成为对照，但好些地方她很像女主人，像她一样说话极少，穿扮严肃而整齐，也像她一样热心宗教，陪她去做礼拜，凡是灵修方面的功课都做得很到家。至于仆役的本分，例如清洁、准时、操守、烹饪，更是没有话说。总而言之，她是个模范仆人，同时也是一个埋伏在家里的标准敌人。阿娜凭着女性的本能，那是不大会误解女人的心思的。 把芭比看得很清楚，他们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而且心里都知道这一点而不表示出来。克里斯朵夫回来那夜，阿娜痛苦到极点，虽然打定主意不再看见他，仍旧偷偷地赤着脚在黑洞里摸着墙壁走过去。正要进克里斯朵夫卧房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脚底下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其这种轨迹，一方面要表示什么都不怕，便继续向前走进克里斯朵夫的卧房，也没对他提到这件令人不安的事，只在回去的时候拿一把壁炉的扫帚仔细把灰上的脚印扫平了。第二天早上，阿娜和芭比相见之下，一个冷冷地沉着脸，一个照例堆着笑容。芭比有个比他年纪大一些的亲戚常常来看他，那是在教堂里看门的，做礼拜的日子就在门口站岗，缠着白地黑条，吊着银坠子的臂章，手里拿着一根上端弯曲的杖。他本行是做棺材的，名叫萨米维兹西，人长得又高又瘦，脑袋往前倚着一点儿，不留胡子，像乡下老头一样的严肃。他对宗教很诚心，凡是有关本区教徒的谣言他比谁都熟悉。芭比和萨米想结婚，他们互相佩服，佩服彼此的严肃坚定的信仰和凶狠的性格，但两人并不急于决定，都很谨慎地在暗中观察。最近萨米来的次数比较多了，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的。阿娜走过厨房，往往从玻璃门中瞧见萨米靠近炉灶坐着，芭比在一边缝着东西。他们俩尽管说话，你可听不见一点声音，只看到芭比眉飞色舞地扯动嘴唇，萨米抿着那只一本正经的大嘴笑着，完全是副怪相，喉咙里却没有声响，屋子里静悄悄的。阿娜一进厨房，萨米就恭恭敬敬站起来，一声不出，只要等他走了才敢坐下。芭比听见开门声，马上打断了话，还故意装作刚才谈的是无关紧要的题目，极恭顺地向阿娜堆着笑脸等待吩咐。阿娜疑心他们在议论自己，但她太瞧不起他们了，绝不肯降低身份去偷听他们的谈话。铺灰的轨迹被阿娜破掉以后的第二天，阿娜跨进厨房，一眼就瞧见萨米拿着他夜里扫起脚印的小帚。原来他是在克里斯朵夫房里拿的，这时才想起忘了归还原处，竟丢在自己屋里，被芭比尖锐的眼睛发现了。此刻芭比和萨米正在推敲这件故事，阿娜声色不动，芭比顺着女主人的目光瞧着扫帚，假意笑了笑，解释道，扫帚坏了，我要萨米给修理一下。阿娜不屑揭穿这个无聊的谎话，只做没听见，她瞧了瞧芭比的活儿，批评了几句，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可是一关上门，她的傲气完全没有了，不由得躲在走廊的拐角上偷听。他的确是屈辱到了极点之才会出此下策，只听见很短促的笑了一声，接着又是一阵叽叽哝哝，轻的简直听不见。但他当时吓昏了，自以为听到了他怕听的话，似乎他们谈的是下次狂欢节中的化妆会和喧扰。没有问题，他们想把铺灰的故事穿插进去，可能是他听错了，但他神经过敏到病态的程度，半个月来又老想着被公众羞辱的念头，所以他非但把不确定的事当作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了。从此他就打定了主意，当天晚上就是狂欢节以前的星期三，伯罗姆被请到离城20里左右的地方去出诊，要第二天早上才能回来。阿娜关在屋里不下来吃饭，她预备就在这晚上实行她的计划，但她决意自个儿实行，不告诉克里斯朵夫。她瞧不起他，心里想，他虽然答应也不想干，男人总是自私的，只会扯谎，他有他的艺术，很快会把我忘了的。并且这个好像毫无恻隐之心而生性暴力的女人，或许对她的同伴还有点怜悯，但她太强悍了，自己还不愿意承认有这点同情。芭比告